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有一只蜜蜂停在了日历上，猜一个成语。答案是风和日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2: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1: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2: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3: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

0: 趣，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

0: 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在干嘛？
7: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8: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7: 电子烟还好吧？
8: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7: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9: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为什么手机不可以掉到马桶里面吗？因为机不可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乐乐，吃饭喽。
7: 好，我等一下就去。
6: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8: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6: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8: 饭局妹，
6: 根本虾妹一个哎。
8: 乐乐啊，
6: 酒店小，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9: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

0: 真厉害。
1: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3: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你知道为什么有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一只蹲在猪圈吗？因为抑扬顿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阿斌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2: 阿爸，在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为阿公阿妈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3: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3: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为。
13: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脆团，我是 Skippy，
14: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我们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糙，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随时随地留声打开。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

0: 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1: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2: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0: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7: 遵命。
9: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事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3: 影帝马拉松。
2: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2: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

0: 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e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2: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9: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10: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2: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0: 那是当然的呀。
11: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7: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就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0: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快就坐，留声记正式开始。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的特别节目《留声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佑仪，
1: 我是主持人郑俊霖。
4: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节目的活动呢？留声记是淡江之声一年一度的 Live Podcast 盛典。那每年的五月前后，我们都会走出录音室，在不同的场域里面，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

0: 记录下这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哦。
1: 那今年的留声记总共会有两场，第一场就是现在12点到下午1点，跟无论如何的店长聊聊书店的疗愈跟在地的记忆。第二场则是在晚上6点到7点，我们会邀请新生代的演员露西分享抗癌的励志生命经验，千万不要走开哦。那没有办法收听第二场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在5月30号中午12点跟晚上6点有精彩重播，请持续的锁定我们淡江之声 FM88.7。
0: 没错，那我们现在淡江之声 FM88.7 的所在地呢，就是在我们淡江大学里面的书卷广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淡卷广场啦。非常欢迎现场的朋友或者是线上的朋友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野餐互动，然后聊聊天。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办法莅临现场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 如果不在大淡水地区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votk.tku.edu.tw 线上收听，或者是直接搜寻我们淡江之声 FM88.7 就可以搜随时收听喽。也欢迎追踪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掌握最新的活动消息。现在留声记的第一场正式开始喽。
1: 那在淡水老街最热闹的一条路上，一栋房子的2楼有一间独立书店，叫无论如何，藏着一个可以看到观音山和淡水河的疗愈角落。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无论如何的店长秀梅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聊聊这间书店的传承。
0: 在邀请我们店长跟大家打招呼之前呢，我们无论如何非常用心的准备了2首歌曲，我们先来收听一下这2首歌曲吧。

0: 而护理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替他们喝着。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无论如何书店秀美店长所创作，跟 AI 一起创作的歌曲。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秀美店长来到我们今天 Live Podcast 留声记的现场。
2: 没错，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秀美店长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跟无论如何这家书店吧。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真的是阳光明媚，
1: 真的
3: 我今天心情也因此非常好。刚刚在听我自己就是写的歌的时候，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
1: 有，我觉得尤其第一首又非常轻快可爱，就是虽然说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写得非常好，真的直击我的内心，可是我觉得透过旋律的话让我们很用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可以接收到这些内容。
2: 没错，
3: 因为我自己陶醉在第一首的旋律里，你知道，因为第一首其实只在讲说电动船真的很重要，我就想说有没有厂商要跟我们无论如何合作好像在卖电动
2: 打广告。
3: 可是其实不止电动船，就是我爸爸妈妈70岁就开始逐渐失能，然后他们现在已经86岁了，所以我无论如何居护所也是一家书店哦，他一直在照顾我爸爸妈妈。
1: 哦，是居家照护吗？
3: 对，就是如何让长辈，即便他不能走路、中风了、失能了，还可以有自主的，然后有生活品质的

0: 空间。
1: 那我们刚刚其实透过我们最一开始的介绍，可以发现说，我们无论如何是藏在淡水老街二楼的一间书店。那可不可以请店长跟我们详细的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间书店？
0: 好多人都找不到我们，很像是那个哈利波特隐藏月台
2: 隐秘的角落，
0: 很难找。就是我们在二楼，然后一楼其实是一家饮料店叫渡床头，所以你大家从捷运出来其实就看得到，很多人一打开就会有哇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刻意让它的空间是你可以一望无际嘛，就是你可以从左边一看就是看到关山淡水河。
1: 有，我之前去到无论如何这间书店的时候，一进去也真的如店长所说，就是一种哇的感觉。那个空间真的除了很静谧之外，有一面很大面的玻璃窗，然后一望出去就是很漂亮的美景。但是你低头看，你就会发现是很喧闹然后很热闹的老街，它是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那个对于看到的人来说，心里其实会产生蛮多的共鸣的。
0: 是，很多人都会说，我怎么现在才知道这里有一家书店呢？或者说
2: 太晚了，
0: 我不想告诉别人，我怕这个书店太多人，
1: 秘密基地的感觉。
0: 我说拜托告诉别人，我们需要那个大家多来这样子。
1: 那刚刚就是我们在访谈前，就是秀梅店长创作的跟 AI 一起创作的两首歌曲，然后您带来的这两首歌曲是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资讯，或者是这创作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
0: 是，无论如何书店是四个护理人员一起开的，那我们会接手这个书店，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护病比的新闻？
1: 有，
0: 其实现在的护理社会运动，我们可以往前推进，是2012年我们就开始做护理的运动。那我以前是护理老师，还用其实是我的学生，所以其实这一家店是秀梅老师跟学生一起创办的。可是我从来都不太出现这个故事，我比较希望大家认识的是四个独立的人。是个独立的店长，然后我都会说我是书店女工二号，就是我希望我的学生他们都已经是独立，而且甚至我非常希望他们比我还优秀，这样子，请带领我，我要当二号。
1: 刚刚提到的阿用是其中的一位店长吗？
0: 是最好认的一位，就是以体型来看，大家都可以辨认。
1: 那其他两位是？
0: 一个是雅玲，一个是小绿，所以我们有四个。我们四个书店女工都是从工会一起想要争取护理权益，以让病人可以好好被照顾。所以无论如何书店是一个自助助人的场域，就是我们不是很空的在宣导说我们要照顾人，然后我们要疗愈人，我们也会先从疗愈自己，照顾自己跟照顾自己的家人开始。
1: 好重要。
2: 对，这真的很重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家人，那心理健康还有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你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
0: 我一直在看这个，就是
1: 有没有用电脑作为一个时钟，然后上面其实有贴一些小小贴纸，这其实是我们毕业制作的那个贴纸这样子。
0: 对，上面写帮我好好休息。
1: 对，
0: 我就觉得书店应该要到处贴啊，帮我好好吃饭，帮我好好睡觉。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想要去照顾别人，有时候会忽略自己。
2: 对，
1: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像秀梅店长，你们四位都是护理师的身份嘛，这样子的身份往往我们永远一直都是在照顾自己的角色，常常会忘了回过头来检视自己到底好不好。
2: 对，
0: 就常常照顾别人的角色，忘了照顾自己。
2: 对，没错没错。就是所以就是大家真的不管照顾别人还照顾自己都是很重要。
1: 所以店长刚刚两首歌曲就是主要是希望传达可以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吗？
0: 两首歌曲是在讲肠照有多痛苦啊。因为我爸
2: 好直白，
0: 这本很具体，就是我爸爸妈妈70岁就病危了，他们现在已经86岁了。然后我妈妈中风2次都可以走路
2: 啊。哇，很神奇耶，
1: 真的是上天有保佑。
0: 没有没有，上天没有保佑。
1: 是可以走路的话是
0: 是我用了我的专业跟方法，然后我知道这是可逆的，有时候是可逆

0: 的。可是如果他从衰败到半失能到失能，有时候你就不可逆了。像妈妈现在已经86岁了，所以我这两首歌比较是我照顾16年的心情，然后已经走到了妈妈2次中风都可以走路，都复健很好，因为她不想包尿布，我就让她不要包尿布，但是她要起来上厕所过程就是复健，我就装好了扶手，然后就是无障碍空间，所以妈妈就透过她不想包尿布这件事情，用意志力就变成他可以自主走路。可是他最近已经严重到腰椎手术了，然后腰椎手术之后没有电动床，其实他就是一块肉，因为腰椎手术他需要穿铁衣然后坐起来，可是如果没有电动床他就会无法坐立，就无法起床，所以它只是一个我自己在抒发心情，然后也想要变成一个议题跟大家讨论，就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变一块肉，
1: 真的，
0: 或者你爱的人变一块肉，如何可以不要让他们只是一块肉，他是一个人，
1: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两首歌是在讲一个很真实的历程。
1: 那就是店长也说他透过创作觉得有在疗愈自己的身心灵，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就是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些长照还有两首歌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来可以聊回一下就是书店的部分，就每个场域都有每个场域专属的声音嘛，书店也一定要有它独特的声音。那除了翻书声，你觉得还有什么声音让你的书店就是更加丰富，构成了这间书店的声音呢？
0: 因为这是一个老街上的书店，而且它不是一般老街，它是淡水老街，而且未来势必是淡江大桥通车后的老街。
2: 对，近期淡江大桥也通车了，人越来越多。
0: 对，人越来越多，喧哗声也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我们书店有一个很神秘的现象，我从经营这家书店已经快9年了，每次都觉得外面真的好吵，或者是我们每年其实都有大拜拜。
1: 哦，对对 对，
0: 那时候就会鞭炮声啊什么，就是各种声音。可是只要一进到书店，它好像有一个隔绝，好像有一个结界，然后好像就安静了下来。然后空气也不一样，
1: 仿佛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0: 是啊是啊，我自己每次进去书店都有一种惊喜，或者是有种哇，我逃到了一个防空洞，外面好可怕，人也太多了，
1: 好笑。
2: 因为我之前到访那个无论如何书店的时候，阿用店长也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四位店长们也不是常住在那边，就是排班有空的时候就会来，然后只要有空闲就会来这个空间放松自己，然后也算是好好休息。就刚刚店长提到的，对吧？就是这个空间也算是不管是提供给淡水的居民、各位来的朋友，或者是你们自己店长跟店员们，都是给大家一个好好休息的空间。
0: 是啊，就是很疯狂，其实就是我认为这是第三空间，它不是一个学校或者医院或者家，它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独立于日常以外。然后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用资本来经营，就是我们就是来算赚多少钱，然后投资报酬率多少。我觉得这个空间本身是无价的，对我而言。
2: 会，对您而言是无价的，是从传承前一间书店的精神而来的吗？
0: 我们的精神其实，融合的，我自己觉得是融合的很好，因为我们从有何不可到无论如何，是。那我们接手的是有何不可的书，但是有何不可希望我们是全新的书店，所有装潢啊这些我们全部都重新开始。可是有何是独立书店界的灯塔哦，就是他是很早期开始开独立书店，然后我们都很尊敬他们，然后隐匿跟影评人686他们留下来的书跟诗集也丰富了我的视野。因为虽然我会开书店是因为我从小就大量阅读，那因为我自己成长过程有一些创伤啊，或者原生家庭有些问题，所以我是透过阅读来疗愈我自己。所以我阅读的量蛮大，可是686跟那个隐匿的书是一个世界，然后丰富了无论如何。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的书它会变成更多层次跟 深度跟广度。

0: 都可以兼具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想问一下店长，你觉得有何不可跟现在的无论如何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本质上我们在推广阅读，然后以护理跟心理跟身心健康的疗愈角度，阅读是个好东西，它值得推广、但是、我们跟友和的差异比较是我们更是流出去的，因为之前他们就是一家书店，那你才进来，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和是流出去的哦。
2: 流出去这个概念很有趣，对店长来说流出去是一个、流向吗？就是感觉
0: 是流动，也是朝向各个、譬如说我觉得我们是二楼的书店，我们那些爱是满出来的，我们流到需要爱的地方、譬如说长辈其实没有办法来二楼，我们必须要去长辈家，因为长辈上不来，或者很多失能的人出不来，我们真的是去他家，甚至有些是要插管的，我们就发现长辈很痛苦的在抵抗插管，我们就跟家属沟通，让他不要插管，可以用咀嚼的，就是这个是他们，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人是已经失去自主了，就是我们在讲长照也是，或者弱势的人，或者是护理人员以前被压迫，我们成立工会，一直到这是书店的前身，对，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可以充满爱，然后这个爱可以流出去。
2: 其实我觉得失去 自主这件事情，现在不只是刚刚店长提到的，像是长辈们或者是一些需要照顾的那些、需要照顾的对象，其实现在的脚步就是因为真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接收到资讯太多了，然后脚步太快了，常常会需要关注到照顾到自主的，往往其实我们身边其实很多看似我们、行为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人都很需要去着重在这一块。
0: 你讲得很好、因为我以前是精神科的护理老师、我在照顾精神科病人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深的感慨跟难过，有时候我会觉得精神病人处境比癌症啊，比你中风失能还惨，就是当你很忧郁你焦虑，然后你外表就是漂漂亮亮健健康康，人家觉得你干嘛那么颓废，你没有颓废，你真的快死了，只是你肉眼可见，就是他不知道你内在生病了。
1: 对，所以而且就是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些就是精神科的，可能像忧郁症啊，然后他们其实会觉得，被诊断出来之后是一种释放，就是有一种哦，原来我不是奇怪，我只是有这个病这样子被理解。
0: 对，我妹妹就是这样，我妹妹她其实吃了很十几颗药，然后忧郁恐慌。然后吓到了那个精神科医师，因为他讲一讲就去撞墙，就很严重。然后我就把他接来台北跟我住，住半年之后，他一颗药都不用吃了，他就慢慢的停药，然后就是十颗嘛，变成一颗白油节，后来变半颗，后来就不用吃。是我觉得就好像阅读一样，好的阅读一个人，然后你听懂他在讲什么，对我妹妹生命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科护理老师，所以我在照顾精神科病人，我就想说天啊，我的家人有一天需要住精神科病房的时候，我要怎么面对？因为精神科病房是一个不归路，要吃了要减药很难。那病人我们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你护士嘛就量量血压，我给他吃药啊，陪他说说话、做一些 OT 职能治疗，其实你不太能改变一个精神科病人的生命。可是如果我的专业是用在我自己身上跟我身边爱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我都是照顾我爸爸妈妈，照顾我妹妹，都是把自己的专业用在我自己身上之后影响他们。
1: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照顾你的妹妹让她好转的，那个幅度那么大的？
0: 首先千万不要让她觉得你在说教，因为我是护理老师，然后我后来念了心理研究所，然后我是心理师，我身上很多专业的标签这样。那如果我去跟妹妹说，妹妹你就是要怎么样才会好啊，她就会很反抗，她就说你也是老师哦，这样子。
3: 会
0: 就是我会觉得专业有一种傲慢。那我其实就是认真的扮演好一个姐姐。其实人生命里面只要出现一个人，他是你的地基，一个人就够，就这个人让你知道他不会批判你，他会接受你，你不完美，你有困难，然后他愿意听懂，我觉得就够了。我其实就是扮演姐姐。

0: 对，
1: 哦，我觉得刚刚被秀梅店长那段话感动到，现在有点微微泛泪。
0: 我也觉得很感人，就是其实扮演好一个姐姐的角色，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毕竟她在生病的状态。我觉得秀梅姐在照顾的这个时候，肯定也是辛苦了的。
2: 其实台湾人很爱说教，用说教来代替爱的语言。比如说小，我们要是感冒了，他就会骂你说啊，你来工爱情瓦头，还是让伯假崩，就是。我觉得从我们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一直到我们有点不知道怎么只扮演一个姐姐、扮演一个妹妹、扮演一个女儿，我们自己找不到语言。
0: 对，
1: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就是其实
2: 内心有爱，
1: 对，但是不知道如何透过好的方式或者是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觉得这件方式就是找到属于你们之间沟通，然后彼此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对，就是爱与被爱的能力，我觉得有些可能就是要从小培养的这样子。
2: 没有，我们没办法从小培养，因为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然后我们爸妈没有东西还给不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对我而言，这就是为什么我开书店，因为我的朋友，你知道，你有烦恼跟朋友讲，朋友也很烦恼，可好？
0: 对，有可能
2: 他也用他的想象跟你对话，结果他真的能够帮助到你吗？对我而言，我会跟朋友聊天，但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知道阅读一本书。哦，你跟荣格聊聊天，你跟阿德勒聊聊天，哦，你跟西米托娃聊聊天，因为有时候根本看不懂。其实我会鼓励他读书，就是读好看的书就好。所以我从小看漫画啊，看三毛重要，看我喜欢的书，长大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是很重要。
0: 就是跟书对话也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2: 是，
1: 那刚刚店长也有提到，就是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们开书店觉得书阅读这件事情是可以，它可以相提并论的。那店长在店里面有没有看过什么很有爱或者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故事或画面呢？
2: 这就是书店存在的理由了，因为其实我的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劝我赶快把书店关了，就是因为我有正职要做啊，就是我有很多专业工作，然后其实是可以让我赚钱买股票，可是书又是一本卖出去就真的利率很低，盈利也很惨这样子。可是这就是我想回应主持人的，就是书店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现在其实哪里可以跟一个人相遇，然后在里面有一个你可能影响你人生的一个对话，或者你真的买到一本书，是你会知道那是无论如何买的书，而那本书它不是博客来看到一个广告好像好看，然后这本书就会堆在你的床头。他可能是你来无论如何抽到一个诗签，诗签推荐的一本书，然后你会记得抽诗签的时候你的烦恼，然后你怎么跟店员互动，然后那一天的淡水河阳光空气水。所以对我而言，这就是书店每天都在发生故事。
0: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暖心的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
2: 超多，不过我就随便讲一个。
0: 好好，
2: 就是曾经有一个休学的高中女生，然后因为她很忧郁，然后有自残，然后她就休学，那她在学校被排挤，那她休学没地方去，而且她在家里其实压力非常大，她爸妈妈就会，阿妈其实她压力远，那她就要找个地方嘛，那她就来到无论如何，她就每天来，那我们就。让他很自在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轻灵魂这样子。后来他就回到学校了，就是那段时间是我们陪伴他的日子。
1: 我觉得很棒哎，就是感觉治愈到他了。
2: 是，
1: 其实不是透过一个非常主动的关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空间它一直存在，但是你有需要的话。你是可以透过，就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能力跟能量可以自我修复的。
2: 是，你讲很好。
1: 我们只是提供一个空间，这样
2: 是。是，我们真的店长没办法每一个人都去做心理治疗，虽然我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也不可能护理每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或者提供一个空间，创造一个可能性，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治疗自己，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创伤的经验。那。我自己发现创伤它有两种，一

0: 是创伤后症候群嘛 PTSD、
1: 对，
0: 另外一种是你可以修复它，然后你可以陪伴自己，然后可以治愈。希望书店是一个催化这个可能性的地方。
1: 对，就是只要你随时想要自我修复的话，其实这个书店它一直都在，你都可以过来这样子。欢迎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那个无论如何书店来看看。那想问一下，就是店长，因为有很多人对夕阳啊，就是都是淡水的一个既定印象啊，就是夕阳啊，然后还有一些古迹、阿给这些。那你觉得你对淡水的印象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无论如何，书店很像是一个许愿池啊，就是它是我一个许的愿望的再现。因为我很喜欢小王子，然后小王子他一天可以看36次落日，他只要移动椅子又可以看到落日，然后我就羡慕的不得了。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是护理老师，晚上主工会带着我学生想要去争取护理劳动权益的那段日子，我对夕阳只能擦肩而过。我当然就是一下班然后冲去工会要开会，然后就看到夕阳就很想哭，我想说哇好累啊，我好想看夕阳，可是我没办法，我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看夕阳了。然后我接手无论如何书店之后，我们书店阳台就是每天看到夕阳最好的位置，然后我就每天看夕阳，
2: 连挪动椅子都不用挪动，
0: 对，就一直看夕阳这样子，就觉得很幸福。
2: 其实我觉得夕阳其实也很像是一个时间的证明。其实我觉得刚刚店长在说你看着夕阳会觉得很难过的那种感觉，我可以体会。就是我们看着时间好像一点一点流逝，但我却没有办法沉浸在那个时间里面，我必须要赶着去下一个行程。
0: 是，我觉得看夕阳是非常好的冥想，而且是自发冥想，不用刻意在那边深呼吸啊，催眠自己，不用，你就看着夕阳，然后看它下山，你的头脑是空的，你的副交感神经自然就作用了。我觉得他也在提醒你说，一天过去了，然后现在要天黑了。然后，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神经系统都坏掉，就是晚上还在那边接拉呀，还在处理各种事情，一直到半夜可能都很亢奋。所以我觉得夕阳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尤其在书店看夕阳。
1: 对，我觉得其实脑袋放空是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把烦恼都忘掉。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店长觉得阅读跟这个疗愈有什么样的相关？就是阅读是怎么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的？
0: 因为现在 AI 大家都在用嘛，然后因为我有个角色是心理师嘛，我就发现很多人就觉得我就去跟 AI 谈我的心事，然后 AI 很同理我嘛，
1: 确实。
0: 那我就会，我常常在跟 AI 谈话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天哪，他根本没有灵魂，他不是人，他讲的话是他的一个模板。对你这么讲，他对你这么讲，也代表他对别人这么讲。对，然后，可是人跟人相遇是，我有灵魂，我陪伴你这一个小时是珍贵的，跟 AI 可以跟你聊一整天。你要聊多久聊多久是不一样。而阅读是意味着什么？像我们看手机、看短影音、看脸书的文章好了，跟我们看一本书完全不同的体验。纸本书它在那里，它很安静，然后你看一句话，因为对我而言，我的阅读有时候是看好几年哦，有一本书，有几本书都看好，思考，我就思考很久，然后我知道这本书的书名，然后它有一个议题，是我打开之后我思考很久的，而我没有办法再翻下去，因为我就卡住了。我明年再看，后年再看。可是 AI 是，它可能会给你很密集、很赞的内容，然后觉得好有道理，好像解答了什么。这里没有思考，甚至你以为你在思考，然后就过了。文章也是，我有时候要找一篇文章，觉得它讲得很不错，我已经找不到了。而且我觉得一本书在那边对我而言是一个思考的轨迹。然后它本身就很疗愈。它可以安放我的灵魂，安放我对于生命困境的某种容器，
2: 一个证明。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空间它不只是我们走进去看到的那个书店，每一本书里面更是一个很大很无限的空间，可以放置我们的灵魂。
1: 真的，

0: 一下店长有没有想要推荐的书籍，可以就是
1: 如果店长我今天心情很差，我走进了书店，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我吗？
2: 我觉得他如果跑进来说店长心情很差，你有什么书可以推荐我吗？其实重点不是书，重点是他心情很差。
1: 哦，我要哭了，
0: 好感人哦，好暖心。
2: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工具型，然后就是哦，你头痛给你普拿

0: 你读了这本书，也许对应的某个状态，嗯，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临床实务工作者，我在精神科病房，我在居家护理，我照顾自己的爸妈，我自己大量阅读，我都知道所有的疗法都有它的局限嘛。譬如说你很忧郁，你很焦虑，想自杀，然后你就来书店打开一本书，告诉你不要自杀，哦，就是如何面对你的焦虑。其实很多人看了只会感到愤怒而已，因为你做不到，这就是说教嘛。
1: 对，
0: 嗯嗯嗯，
1: 就相对来说更需要的是一个引导吧，我觉得
0: 是。如果你跟我讲你很忧郁，我介绍一本这本书告诉你忧郁怎么办，是蛮对我而言这不是我会做的事，他就很像说教。可是我很愿意就是告诉他说，如果你很忧郁，其实忧郁背后一定有很多嘛，譬如原生家庭，譬如失恋，
1: 啊，
0: 譬如自卑，譬如对未来迷惘，譬如被霸凌，所以我都不觉得忧郁它就是一个很空的自助书，所以我都是了解之后再分享我对于这样的议题我有什么样子的喜欢的书。
2: 那想问一下店长，就是刚好我们现在人在淡江大学的书卷广场嘛，就我想说肯定一定会有一些迷茫的大学生啊，或者是有面对升学压力的大学生，你有没有话想要跟他们说呢？或者是可以跟他们分享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去疗愈的书籍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是个 AI 时代，所以我要对这些正在痛苦创伤，然后觉得遭遇了很多很难面对事情的灵魂一些话，就是你跟 AI 的不同就是你会痛，以后所有的人都会被 AI 取代。我要写一本书说如何治疗忧郁症，他会写得比我好，他会找到非常多文献，可是他没有忧郁过，
1: 他没有相对那段经历跟那个感受，
0: 他不是人。所以当你痛的时候，当你忧郁的时候，当你失恋的时候，你要知道，像我现在回看，天哪，我以前怎么这么倒霉，遇到这种男生，好渣啊之类的。我怎么这么倒霉？我遇到好可怕的事情，我被背叛了。我对我的好朋友这么好，他就这样伤害我。现在我看起来都是一个我此刻成为梁秀梅，成为无论如何的滋养我的经验。而经验才是 AI 无法取代的。
1: 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在经历过那段很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很挣扎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哇，那段时间其实很棒耶，而且我这样过来了，那个成长才是相对来说我觉得非常珍贵而且很难能可贵的。
2: 对，
0: 我觉得创伤很烂，我觉得遇到很倒霉的事情超糟的，我永远不会说很棒，但是我会说这里面有好东西。
1: 对，
0: 痛苦里面有好东西，
1: 宝藏。
0: 对，就是不拿走吗？
1: 拿一下吧。
0: 对，然后不分享吗？分享就赚到了。
2: 对，我觉得这些经验都可以分享，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也会有一些成长啊，这些不好的经历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
0: 是，我觉得成长有点被滥用，就好像我们书店人家说疗愈书店，我觉得疗愈有点被滥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找到独一无二的语言去诠释自己经验了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尤其 AI 时代。
1: 对，其实在我们聊了蛮多就是治愈层面的东西，然后想跟店长提到刚刚很前面的时候也有稍稍的提到说，其实这间书店也是经营的很不容易。
2: 对啊，
1: 那我们这个现实面啊，就是如果您在经营这个书店的同时，您觉得最没有办法，或者是最痛苦、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刻？
0: 就是我觉得书店遇到很多狗屁叨糟的事，然后开书店一点都不浪漫，你要进书、推书、然后整理很多、搬东西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们遇过最糟的经验是遇到偷书贼
1: 哦，
0: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偷书贼，他是我们无论如何开门的第一个客人，然后他从开门的第一个客人就开始偷了，然后偷到第四年我们才发现他是偷书贼，然后他是一个被排挤的所谓的怪怪的人，就是他在学校没有人缘，就是人就是怪怪的，然后因为我们是充满爱的空间，我们觉得怪人没关系，他会跑来晒太阳在无论如何的地板，然后就留下袜子丢在那边，就是会做一些怪怪的行为，然后我们还是 接纳他。

0: 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那个有何不可，后来在北投开了一家，嗯哦，那现在他还是收起来了。那那边是有监视器，有拍到他偷书，然后本来要把他抓去给警察局，然后他妈妈跟他就来下跪说不要，然后老板就有何就问他说你还跟哪一家书店偷书？跟无论如何，
1: 所以是从有何不可就开始偷了吗？
0: 不是，就是
1: 搬过去之后。
0: 对，我不确定前有何有没有偷，可是新有何他有偷，然后无论如何他是一直偷，然后他就跑来跟我们道歉，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会去金石堂或者什么成品偷书吗？他说我喜欢独立书店，我才不去那种商业化的书店，哦，
2: 偷书也要选地方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我觉得最不浪漫最痛苦的事情，常常是你付出爱有时候得到的是伤害，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的课题，嗯，然后他也是无论如何的功课，就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去爱，嗯，无论如何还是不要放弃，即便你受伤了，嗯，所以书店还有的一天就代表无论如何还很盯在那边，就还是有他的坚持。那也许哪一天书店已经撑不下，因为已经第九年了，我们收了，那也代表我们无论如何用别的方式去爱。
1: 我觉得就算收了，也不是无论如何不在，是在用不一样的形式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无论如何，其实像店长刚刚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继续坚持下去。在人生中，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想起来有这个地方，然后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放置你自己的一些情绪。
2: 嗯，没错。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
1: 对，没错，我们现场来了其实蛮多的朋友，不知道刚刚听完我们跟秀梅店长的对话，还有我们聊了那么多东西，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询问秀梅店长呢？
2: 对，让我们的秀梅店长来为你答疑解惑，这样子有吗？有没有人？
0: 还是回馈一下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
1: 现场又有看到老朋友。
2: 哎，Hello，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提出，现在是我们的 Q&A 环节，
1: 对，
2: 也可以有任何的回馈啊，给到我们的店长。
1: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环节其实蛮好的，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的话，我们都可以最及时的跟店长做一个互动。然后很多问题其实常常我们都会闷在心里，然后一直痛苦自己或者是苦恼自己很久，我觉得像访谈或者是看书这样的方式，正是可以透过我们说出口练，我觉得说出口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要练习。然后说出口之后呢，刚好正好有一个人或有一本书可以为你解答，我觉得是蛮好的。现场我看到有一位穿比较大地色衣服的朋友，oh. 好像有问题，我们请麦克风帮我们上前一下。Hello， 同学你好。
3: Hello， 然后我是刚刚听店长介绍，就是书店的整个发展嘛。那想问，因为未来其实电子书这个东西会慢慢的崛起，那对于书店未来的规划跟经营方向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在想哦 ，AI 时代这一切啊，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会物极必反。所以当音乐啊随处可见，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很珍惜绝版的 CD 哦，
1: 对，
0: 很多老东西反而以后会是很夯的。书店是一种老东西，如果我们能一直活下去，我认为它会越来越被珍惜，这是我的乐观的想法。嗯，
1: 其实我觉得广播也是，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广播是不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在听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刚接触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有问过我们的老师这个问题。然后因为他也是深耕广播界很多年，他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流行它就是一个循环。当我们一个东西流行很久之后，回过头，其实我们最喜欢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CCD 啊，一些很复古的东西。说不定过一阵子之后，大家又会喜欢上广播，喜欢上纸本书的这种触感。
2: 是。
1: 我们现场有另外一位朋友，看起来很可爱，很热情。
4: Hello，Hello，Hello， 秀梅店长你好。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到过无论如何，就是我认识的无论如何，它不只是一间书店，它更是一个比较复合式的空间。然后刚可能也有提到说，就是秀梅店就是在选书的时候，都会特别就是依照一些议题，

0: 后摆放不同的区域，就希望来到书店的客人们就可以好好享受这个空间。那我想问说，因为之前我有追踪无论如何的 IG， 然后有介绍到有之前有办过许多的活动，那未来的话会不会就是会有什么样主题的活动，或是会有什么样的选书，就是会在无论如何可以见到，想请你跟就是之后会去的顾客们分享一下。
1: 哇，怎么这么棒啊，
2: 好了解我们书店。
1: 对，我们我前几天哦去办的一个活动，不是在书店哦，是很特别，就是小朋友去体验护理师的一天，然后这些小朋友体验完就说，哇，护病比应该1:1呀、啊，太辛苦了，我有护病比1:3啊，我说美国就是1:3，然后他们真的就一个他们小朋友大概国小5-6年级，可是他们可以深刻的开始跟我讨论护病比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效果很好。所以未来我也会在书店办这些活动。那我会说，无论如何书店活动都是原创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 idea 是发自我们内心里面想要跟社会对话，或者一个公共性，然后想要分享。所以未来会持续办非常多有趣的活动，很多人都说，哎，书店这样办这个活动，这样我们办过什么单身婚礼，跟自己结婚吧，这样子。
3: 好酷哦！
1: 可是因为那一次办得太好，可是太累，我们就没有办第二次了。然后就是，所以如果你们追踪我们粉丝页，然后注意到我们的活动，我觉得有些活动是挺有趣的。哦，谢谢。
3: 因为我之前到访无论如何书店的时候，其实也有跟店长另外一位阿用店长聊到说，就是之前也有办过一个模式，是好像是针对一位长者，然后去帮他们制作一本写真
1: 生命故事书，然后我们在书店很有分享，就是有些老人他得忧郁症了，然后他就是不吃，然后大家看他很可怜，然后生病，然后癌症，然后儿子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们家又很防卫，就是你知道台湾人其实哦不太让人家进来自己的家的，你是护理师来我就要干嘛，这样我就假装我是无论如何杂志社，然后阿公有得过那个模范父亲，然后我去采访他，他好快乐哦，就开始讲他的生命故事，这就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就是书店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真实的看到人，然后跟人互动。我们的活动也常常背后是这个逻辑。
3: 那个书刊好像也有跟淡江大学的某个单位合作，对不对？
1: 有，我们它是儿童绘本的那个课程，然后淡水中文系长期都来我们书店，然后他们有会来帮我们做诗签，然后帮我们写就是书的介绍便条纸，然后让我们书店变得更文青可爱，就是淡江同学非常的优秀，谢谢你们。
3: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去到书店，然后就发现书上面有很多便条纸，而且那个便条纸不只是他留下了他写就是看这本书的感受，上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涂鸦。
1: 是我超谢谢就是淡江的同学，
3: 因为都是淡江的同学画的，
1: 我喜欢手写的痕迹，对啊，他们写的很好。
3: 了解，那现场还有没有朋友是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我们的秀梅店长的？
4: 那边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也鼓励大家都来参与我们无论如何的活动。
5: 您好，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是资图系，就是平常都跟图书馆有关系。那其实我也想好奇说，书店里面的书大概有什么类型？就是它的各年龄层，像是绘本都有吗？还是像小说类型有吗？杂志类的有吗？就是书店到底书有什么类型的？
1: 这是个好啊，对不起啊，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们是一个亲子友善的书店，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绘本，然后有些小孩子来啊，他可能就很兴奋会叫嘛，然后妈妈就会阻止他，嘘，不要让他叫。我说让他叫吧，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然后你有发现，如果小孩子来书店，然后是来餐厅，然后妈妈就会一直阻止说不要叫，嘘，小声，然后小孩就会更焦虑，然后更难安抚，他就是一个无限回圈。所以我们通常说就让他叫吧，小孩就会安静，妈妈就会放松，然后所以我们绘本地就会就提供，哎，他真小孩真的很烦躁，我们就会有时候我们说你有空就念绘本给他们听，我个人非常喜欢绘本。
3: 互动感，
1: 对，那我们真的就是也有儿童不宜的部分哦。我们有性区、性专区、性教育专区，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性治疗师，就是心理师走性疗愈的比较少。那我写一本书叫《男人

0: 忧伤只有屌知道，他其实是在告诉男男女女，就是我们怎么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嗯、然后很多都是我在性治疗非常昂贵的，其实如果你这做治疗很贵，就是自费的、嗯，我就全部写在书里面，然后就对，然后这个就比较是十八禁啊。可是我们把那个性专区放在吧台旁边，就是有时候小朋友过来看啊，我们就做性教育。
1: 我觉得儿童性教育蛮重要的、
0: 欸、我们就他就这是什么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就可以跟他聊聊用这个孩子的年龄他应该要理解的状况、嗯、很自在的用一种自然的性态度弹性的态度跟他聊、嗯、
2: 用他们的话去跟他们
0: 对因为性教育常常是空气教育你很紧张然后说不要讲这个他就学会了性很脏、嗯、不要讲这个然后很多后来就变成性功能障碍就是空气里面会传达很多比文字或语言更影响你的讯息嗯，好，融合弗洛伊德叫潜意识嘛？
1: 对，在成长过程中，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嗯，想延伸问，就是店长一个问题：我们在跟小朋友做性教育的时候，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的话，大概会是跟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沟通模式？嗯，
0: 如果他真的很小，譬如他才三岁，你硬要跟他性教育，这背后的脉络跟逻辑是什么？他又遇不到任何跟性有关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比较是这个孩子，因为现在性的资讯无所不在，那小孩可能看到一个跟性有关的，说爸爸什么是口交，然后他可能才五岁，这时候你可以很自然跟他谈，而不是提早在一个突兀的状况，为了显得自己很开明、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任何教育都是这样啊。教育不是喂食、嗯、它是一种情境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2: 我觉得其实就因为现在也很多广告就是跟性方面有关所以我觉得性教育这方面功课确实也是很重要做好的
1: 是、嗯、店长觉得比起就是让他们自己让小朋友自己去摸索会比较好还是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大人或者是了解的人在旁边一同引导会比较好
0: 你讲到一个现实哦、我常常去国小国中做性教育然后我觉得小朋友都觉得很开心然后都听得懂而且我也是针对他们年纪可是呢老师听完就会说小朋友这么小就知道保险套小朋友知道这些他们会不会就真的去做了
1: 对
0: 老师你会不会教得太好了就小朋友就去试做这些事情我说老师你才是需要性教育的人所以从此呢好好我都跟老师说如果你们要邀请我去跟小朋友做性教育国小国中老师我要先跟你们上完课然后再跟小朋友性教育所以现在不是小朋友没有大人陪伴的问题了现在是小朋友走在大人的前面了嗯小朋友的 YouTube 网红网红我们每天接受到讯息已经超越大人的知识量了大人还在那边哎呀然后什么是那个那什么他已经知道非常多大人不知道是所以大人是要怎么陪伴啊、嗯、所以反而是更承认说这个世代有一个断裂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然后未来也需要不知道你们未来有没有兴趣因为现在的那个我跟感染科医师好友聊嘛或者是报道者来采访我他就说国小国中现在梅毒的比例很高
1: 国小国中、嗯、
0: 像感染科医师又跟我讲他只要看小朋友 一二年级而已哦可是竟然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梅毒的症状他就让他抽梅毒以前不可能让一个孩子去抽梅毒问题是现在梅毒的比例很高所以现在小孩的各种隐性的性行为当然是不知道因为你随便玩个游戏哥哥叔叔约出去发生什么事你根本也不知道
1: 对啊
0: 然后约了之后他觉得有趣回来就跟其他小朋友玩梅毒就传开了呢
1: 哦，好严重、哦、
0: 所以很严重各位就是这是值得大家面对的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话蛮好的那无论如何做一个书店在讲说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老古板然后守着书、欸、我们真的是关心这个社会的各个议题、嗯、
1: 没错、哦、那我们如果身为大人的话在这方面的领域我们一般人可以怎么样去让这个发展更好呢
0: 先面对自己对性这件事情有没有恐惧跟焦虑、嗯、还有一些迷失哦、
1: 嗯、所以是反观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
0: 一样就是就好像无论如何书店作为一个疗愈书店其实我们讲是疗愈我们自己的书店然后我们分享我们的疗愈、嗯嗯、所以我觉得

0: 人也是，就是要性教育之前都是我觉得我要先帮大人性教育，我觉得大人很需要性教育、
1: 嗯、对，我也觉得就是我其实发现店长有很多面向，就是不只有书店，然后还有是性教育方面啊，还有一些就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有触及到，我觉得很厉害，
0: 是不是采访个十集开玩笑
1: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就是跟店长有这样子的谈话。 对，
2: 我们也认识了无论如何书店各种的面向，还有这个空间在大家的心里面可以有怎么样的定位。然后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最后最后了，要再一次问现场到底有没有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很荣幸的时刻，我们准备要节目要到一个段落了。
1: 没错，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无论如何的店长秀梅，那她也带着我们从老街的喧嚣一阶一阶的走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可以看和读书陪伴自己的角落。她也让我们知道独立书店不只是一门生意，它更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淡水，也看见自己内心的河流，总会有一本书，一个风景会在那边等你。
2: 无论如何，人生总有去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1: 对，
2: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的现场，谢谢每一位在现场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的听众收听。那再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同步在淡江之声的网站线上播出，也邀请大家动动你们的手指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粉丝专页，掌握淡江之声最新的消息。如果您对今天的留声机有任何的感触或者是感动跟建议的话，也欢迎私讯我们的小编，给我们更多的回馈。那再次感谢独立书店无论如何的店长秀梅店长，
1: 感 谢。那我们稍后晚上的6点到7点会举办第二场，邀请到新生代的艺人露西来到现场，请持续我们持续的锁定我们淡江之声 FM88.7。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
2: 我们第一场在这边先稍做一个休息，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
1: 拜拜，拜拜，下一场再见。
3: 谢谢大家在草地上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
4: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5: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4: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5: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洗脸要用脸盆，那洗手要用什么呢？答案是金盆，因为金盆洗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7: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4: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快打开收音机，
3: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4: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3: 哈哈哈。
0: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恼。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我好想好想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皇上，该用膳了。
8: 朕知道了。小汤子，朕的全糖去冰手摇饮呢？
9: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8: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7: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10: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7: 皇上，皇上，来人呐、啊！快传太医。
11: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2: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你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鸭子不会乱飞吗？答案是再插一只翅膀给它，让它插翅难飞。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2: 创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无差啦。
1: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4: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我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我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审案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要保护着它。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7: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8: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7: 没有那么倒霉吧？
9: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7: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6: 限速八十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7: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0: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1: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7: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6: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7: 怎么办？
10: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2: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孔子有一位徒弟叫做子路，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人吗？答案是指鹿为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4: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

0: 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2: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2: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2: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8: 千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1: 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7: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8: 好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7: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9: 哎，小心快撞到了！啊！
10: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狗过了独木桥就不会叫了吗？因为过目不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哇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呀去哪玩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an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3: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第九集那这集是不得了了
4: 不得了
3: 对因为我们请到一个重磅来宾是我们电台最大咖对没错那就是我们电台的总监还有是珍珍那就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大家好我是珍珍最大咖太夸张了啦
3: 你知道今天很紧张因为他真的是太大咖了
6: 对啊
3: 他是我们电台的灵魂人物然后对就是我令你紧张吗
4: 非常紧张啊我跟重磅级来宾讲话
6: 跟两个浮夸主持人
3: 不行因为他真的是资历太深了他现在是我们电台资历最深的人对那今天就是要带他去哪里玩呢那按照惯例还是要给大家三个提示吧
6: 好
3: 对那第一个提示勒重磅人物来介绍一下
6: 好由我来讲第一个提示
3: 嗯，
6: 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它大到你开车从一端到另外一端比台湾飞日本还要久
3: 哦好那第二个提示另来介绍一下
4: 好就这边呢有沙漠啊还有雪山湖泊草原然后还有四种地形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都看完哦
3: 嗯，那第三个呢就是它的烤羊肉串还有大盘鸡还有抓饭跟馕饼都是美味到会让你味蕾直接大开的程度啦
4: 哇非常明显了吧
3: 对应该超明显
6: 的我觉得第三个提示非常明显
3: 对因为就直接抓中它的那个特点了对那我们今天的去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新疆啦
4: 对
3: 那为什么会想要邀请珍珍来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呢因为他是应该是我们电台唯一一个去过新疆玩的人了
4: 应该是
3: 如果我们跟其他人够熟的话就应该是珍珍是唯一一个了对那真是你什么时候去过新疆的
6: 我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大概四五个月以前
4: 不久之前
3: 对没有很久之前那令你有去过吗
4: 令没有欸
3: 啊TN也是没有
4: 但是我是对新疆有蛮印象深刻的地方
3: 真的假的
4: 对就是我觉得新疆人是不是那个五官都超级立体
3: 哦
4: 他们有什么很多族的维吾尔族
6: 对
4: 然后什么迪丽热巴这种人啊然后我就印象深刻因为他们就是都是新疆人然后五官很立体
6: 我觉得你说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会跳舞就他们既定印象就很会跳舞
6: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五官深邃到很像外国人有点像俄罗斯人的长相
3: 好像应该都会多少有点混到
6: 对
3: 对
6: 对 对
4: 还是因为他们地理位置就是蛮近的
6: 所以有可能就是地缘关系所以他们尤其是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长得超像俄罗斯娃娃
3: 然后眼睛超大
4: 超可爱
3: 可爱可爱
4: 阿提恩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3: 印象深刻
4: 对新疆的想象
3: 就是他们一定生活在大草原上那个超级广阔、
4: 哦、
3: 对然后就那种很异域风跟我们台湾就完全碰不到
6: 的
3: 那种感觉
6: 那蒙古包应该是蒙古
3: 对蒙古
6: 那个蒙古
4: 吗
3: 他们是那种、
4: 哎、
3: 那个茅草搭建的那种房子、
4: 啊、
3: 对那你这次真正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就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6: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可能还是食物、欸、
3: 啊那你有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6: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酸奶粽子
4: 好酷
6: 后面来再来跟大家介绍什么是酸奶粽子
3: 那我先卖一个关子就让各位听众想一下这到底什么东西
6: 对
3: 那令你有什么想要吃看看的新疆食物吗
4: 我蛮想要试看那个什么馕饼对就是它是不是就很像那种
6: 面包
4: 感觉
6: 对
4: 蛮想试试看
3: 那你是喜欢单吃烤饼类的吗还是你一定要包东西
4: 我想要加个我没有一定要包但我想要加至少酱什么的就是有味道这样子阿提恩呢有没有想试的食物
3: 个人就是狂野风的
4: 狂野风
3: 直接
6: 啃一头羊
3: 对没有啦羊腿就好了先羊腿不然那个头如果还在上面有时候有点吓到
6: 不是要烤全羊什么的吗
3: 没有没有就是烤羊腿然后他们不是都会直接抓着那个羊腿然后就这样
6: 对这样撕下来
3: 对因为我是一个爱吃肉的人所以感觉很有 feel
6: 对
4: 哇听起来很赞
3: 是那我们刚刚已经各自分享一下我们各自对新疆的想法还有真正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呀这是哪里咯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3: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3: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呀，这是哪里？
3: 让我们按照惯例要向基本资讯要先介绍给大家啦。
4: 是的，
3: 哦哟，好紧张哦，真正让我朋友好紧张。啊，那我基本资讯就先我来介绍一下。
4: 好，
3: 那新疆呢，它的全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是位于中国的最西北方，那是一片充满广阔自然还有人文交融的大土地啦。它的面积呢，占了整个中国的1/6这么大哦。中国已经够大，那它却占了1/6。
4: 哇、wow ！
3: 对，它就是堪称超巨型版的自然地理博物馆啦。
4: 嗯，
3: 那你可以在这边同时看到很大的沙漠啊，还有翡翠般的高山湖泊，还有绿到不可思议的草原，还有终年积雪的天山，以及被称为火洲的吐鲁番。哇哦，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不同的
4: 地貌样，
3: 对、嗯，超扯。那每一块的地区呢，都是景貌强烈到像换一个世界一样。
4: 嗯，
3: 那新疆的气候呢，是属于典型的大陆型气候，那四季分明啊，温差极大。那冬季是那种寒冷干燥的，部分地区可以到-20以下，
4: 超冷的，
3: 超冷。对，那空气清澈啊，非常适合拍冰雪景哦 ，Let It Go 的那一种。
4: Let It Go，
3: 对，
4: 很会形容。
3: 对，虽然在亚洲，你还是可以拍到那种很北极感的地方吗？
4: 对，
3: 北极感那种，
4: 因为整片都是雪。冬天的话，
3: 对，
4: 嗯，
3: 那夏季呢，就是日照很强，然后日照时间很长，那气温就是比较高一点，像北疆啊，它的气温到20度到32度一样，这样子。对，
4: 对，
3: 那南疆就会更高一点，因为毕竟南部还是会比较热一点嘛。
4: 对，
3: 对，
4: 嗯、
3: 那却因为它的空气干燥，然后不会感到闷热，那是享受草原啊、湖泊、露营以及户外活动的绝佳季节啦。
4: 嗯嗯，
3: 那新疆的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旅游哦，只是玩法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冬季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赏雪嘛，那夏天就主要就是看它的湖泊，看它的那个风景。对，那春秋呢，就是最适合走到古道还有城市里面。那在地理上呢，新疆被分为北疆、还有南疆以及东疆三个区域。
4: 嗯，
3: 那北疆呢，就像卢伊毛，是吧？
4: 卢伊毛。
3: 对，
4: 不是啦，伊犁啦。
3: 哦，卢伊犁。
4: 卢是例如的卢，伊犁是一个地方。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哎，
3: 犯重大错误。我刚自己讲出来，我也是有点问号。卢伊犁这个地方啦，伊毛
4: 是伊犁，
3: 卢
4: 是例如的卢。
3: 对对，像是伊犁。对，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慌了，慌了。还有阿勒泰，对，就是以草原啊、湖泊、啊、还有冰雪著称，
4: 嗯，
3: 那是被称为中国最像瑞士的一个地方哦。
4: 对，
3: 对，那南疆呢，像喀什，还有
4: 喀什，哎、哦欸，不好意思、欸，哎，可不可以做好一些功课呢？
3: 抱歉，抱歉，
4: 没关系啦。
3: 真的
4: 是喀什，
3: 是真的是我们平常太不会
4: 喀什，
3: 喀什，平常不太会接触的一个地方啊，不好意思，喀什。然后还有像和田，就是充满浓郁的丝路风情啦、啊。那就是民族文化最鲜明的一个区域。那东疆呢，就是吐鲁番，这个总不会念
4: 错
3: 了吧？嗯，它就是以极端高温啊，还有葡萄美酒以及独特的地貌闻名的，那是世界级的火焰山，还有地理奇景的所在地。
4: 嗯
3: 嗯，就是我们地理课本会出现的一些地方啦。
4: 对
3: 对，那语言的方面呢，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一个地方。嗯，那因此除了普通话，就像我们中文一样，你还会听到一些维吾尔语啊，或者是哈萨克语这种突厥语系的语言。
4: Yeah。
3: 那在街道的招牌啊，还有餐厅的菜单，还有店家的招呼语，都可能是双语或者是三语并列的。
4: 嗯，
3: 对，虽然是语言多元，但主要的旅游那些景点还是会以普通话为主要的一个
4: 沟
3: 通的方式。
4: 嗯，
3: 对，那热情好客呢，更是新疆给游客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啦。
4: 呀，那再就由令来介绍一下吧。
3: 嗯，
4: 就当地的文化呢，是新疆最迷人的部分哦，因为它融合了中亚、丝路、伊斯兰还有草原的文化。那你就会看到就是五彩鲜艳的建筑纹样啊，然后还有香料味浓郁的食物，
3: 是
4: 还有街上随时响起的音乐跟舞蹈哦。
3: 嗯，
4: 以及就是以葡萄啊、哈密瓜、坚果跟烤肉为特色的饮食文化，尤其呢在喀什跟伊宁呢，市集的氛围就像是 就是直接重现古丝路一样热闹哦、嗯、就各族群的生活方式就是很和谐交融这样子。
3: 是，
4: 那再来是货币的部分，就是新疆跟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都是使用人民币嘛、
3: 嗯、
4: 那但是实际旅游的时候无论住宿啊或者餐厅或市集大多也是就是有支援行动支付的、
3: 哦、
4: 不过在风景区或是偏乡地区呢还是建议准备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啦，
3: 毕竟它还是有点偏僻，不像这么市中心的。
6: 对
3: 对
4: 对啊，要准备一下。然后就是宗教方面呢，新疆跟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太一样哦，它是呈现更浓厚的中亚还有伊斯兰文化影响。那大多数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嘛、
3: 嗯，
4: 因此你就是可以看到像是有清真寺啊，或是宗教市集、礼拜活动，以及文化节庆的特殊仪式哦。那这些文化元素。就不是观光化的装饰，它其实是算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
3: 嗯、
4: 那也让这个新疆呈现出截然不同与内地城市的文化景观。
3: 是的、嗯、
4: 所以呢无论你是为了自然啊或是文化还是历史或是美食而来，那新疆都可以一次满足你哦，就是从天山雪原到沙漠绿洲，然后从抓饭啊、大盘鸡到烤串跟葡萄干，新疆就是一个让人离开之后还会反复想念的地方哦。
3: 是的，
6: 真的，我觉得最后一句是很重点，就是新疆是一个让人离开后就会反复想念的地方，
4: 嗯，就会想要一直回去。哦、
6: 没错，
3: 这也是一个卖关子，真正来又会分享。
4: 哦、
3: 我们来宾怎么那么爱卖关子啊？各位听众就留到最后吧。
6: 好，
3: 听真真一个一个的分享一下。
6: 好，对、
3: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流程。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就是直接介绍景点，
4: 嗯，对。
3: 那今天想要，因为真正有整理给我们，他想要从人文啊、食物这些方面来去切入。
4: 好，
3: 对，那第一个就先从人文方面来开始吧，真真。
6: 哦，好，
3: 嗯，
6: 那人文方面，我自己去了大概这十几天，我总结出一个结论，
3: 是
6: 叫做人均爱跳舞的文化、嗯、
3: 啊。
4: 哦，就我刚才前面有说到，对新娘的印象就是
6: 大家对新娘
4: 跳舞，
6: 对爱跳舞，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爱跳舞，
4: 嗯，
6: 而且不管他是什么种族，维吾尔族，然后什么汉族，
4: 嗯，
6: 跟那个就是那个对很多种族，
3: 对种族融合，
6: 不管是什么种族都很爱跳舞。
4: 欸、他们是很爱，就是那个头会平行，
6: 对，就可以平行。
4: 欸、我不行，
6: 然后有一个重
4: 头这样平行、
6: 哦，头会就是那样扭、
3: 嗯，有点像印度的那种。
6: 对，
4: 嗯。
6: 但我觉得他们舞蹈有一个重点是手跟肩膀，他们喜欢抖动手跟肩膀，
3: 嗯、
6: 就是手指啊、肩膀那些
4: 转、
6: 嗯、
4: 一下，
6: 对对对，转着然后抖那这样子。
3: 是，
6: 对，因为我自己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嗯，我几乎认识的那里的新疆人跟、
3: 嗯、你还有认识新疆人哦？
6: 有。
3: 你
4: 是到那边认识的吗？
6: 哦，因为我们是跟团，
3: 哦，对，是跟团，
6: 对，我是跟那种学生交流的那种，
3: 哦、
6: 所以我是跟当地的新疆大学生一起，
4: 嗯、
6: 然后分组行动这样，
3: 不是常规的那种旅行团，
6: 对对对，不是那种旅行团，
3: 哦、
6: 是交流会的感觉。
4: 嗯、
6: 然后，所以我们那组里面就是有新疆人，然后呢，他们都是随时随地几乎都能上去跳的那种，
3: 哦
4: 啊、他们没有那种社恐的是吗？每个人都是
6: 几乎没有，
3: 每个都是大音乐，
4: 好厉害、哦。
6: 他们就算有社恐，可是在跳舞的这方面，他们完全不社恐、
3: 嗯。
6: 有些人他讲话超害羞。结果大家在跳舞的时候，他也是马上冲。
3: 应该就是民族特性造成的。
6: 对，我觉得他们很协议的，有爱跳舞的那个、
3: 嗯。像我们台湾可能就是
6: 他就会避俗啊，
3: 对，就
6: 是
3: 看着别人就好了。
6: 对对对，
3: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方式。嗯，
6: 因为我自己很震惊的一点就是，他们爱跳舞的程度到，因为像有些餐厅嘛、
3: 嗯，
6: 不是都会有表演的地方、表演的环节出现、
3: 嗯。
6: 然后呢，那个舞者可能就会开始跳，然后跳到你的桌边。然后可能对着你跳个几下、
3: 嗯、
6: 然后再走去下一桌这样子。
4: 嗯。
6: 然后呢当地的新疆人就在这时候冲上去，然后对着那个舞者、
3: oh、
6: 两个开始 battle 背起来。
4: Oh my god。
3: 直接变 C 位。
6: 对、oh、然后他上去然后转圈啊各种抖抖抖，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新疆人就上去。
3: 哦、oh。
6: 然后原本可能从一两个舞者、
3: 嗯、
6: 变成十几二十个人都在台
3: 上跳。大家一起
6: 跳。
3: 想
6: 说 然后他们好像尝试把台湾人拿过去。
3: 那、
6: 嗯
3: 啊、你有上去跳吗、
6: 哦、我肯定没有。
3: 哦哟真真。
4: 你做不到。
3: 你也不是这么避俗的人啦、啊。
6: 但是我肢体没有很协调，而且他们就是。大家肢体都很协调的那种、
4: 嗯
6: 就是、
4: 他们是人人都一定会跳舞，
6: 对，
3: 会不会
4: 其实他们标配
3: 国小会有一个课叫舞蹈课，然后就是专门啊这样子跳
6: 教大家跳、
3: 嗯、
6: 可是他们每个人跳的舞风也不太一样
3: 哦、
4: 嗯，
3: 自己的特色，
6: 不同种族的他们跳出来的舞也不一样，也是有融入他们自己当地的文化的
3: 哦、
4: 嗯，对，好酷哦，
6: 虽然说觉得啊这整个氛围就是很热情，而且觉得说、
3: 啊、
6: 真的是
3: 好可爱哦，
6: 嗯，没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文化
3: 嗯，
4: 嗯，
6: 对，那其实这也跟新疆的文化背景有关，因为新疆是一个很 多族就是聚居的一个地方嘛，还有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跟很多各种汉族神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平常都是会跳舞的，而且舞蹈对他们来说也不只是表演，更是一种社交方式，还有他们生活一部分，他们真的会弄跳舞
3: 来交朋友，跳一跳就嗨起来了，
6: 对，
3: 就像那个有些人会用喝酒来交朋友，但新疆就是用跳舞来
6: 对
3: 认识大家，
6: 而且他们通常不会是一个人跳，他们都是集体跳那种，而且越多人跳越好玩。
3: 哦，如果我去，我一定会跳。
6: 真的吗？
3: 会，
4: 不相信哎、欸，
3: 我一定会。
4: 你觉得不会？
3: 你们干嘛这样、啊？
4: 不是那种会跳上跳
3: 你们干嘛这样啊？
6: 那我待会想看，可以吗？
3: 不行，
4: 好、啊，再跟我看。
3: 不要，没关系啊。好了，我不会上去跳。
6: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真的是超可爱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而且也感受到舞蹈真的是融入在他们生活之中，而且我们其实有问过他，你们是有特别学这个舞蹈吗？他说没有，是从小
4: 顺、其自然的，
6: 从小可能看家人、看身边的人都会跳。所以自己看的自然而然也都会学会，
3: 就跟原住民一样，可能就是从小就教到大的，
6: 对对对对，从小可能就是会唱歌那种，所以就觉得啊，这样的文化真的是会让去旅游的人觉得
4: 感受到当地的文化，
6: 对，
3: 很新鲜，
6: 而且也会觉得说他们其实都是很热情大方的个性，
4: 对
6: 对，就是你有可能是路过，那可能就会被他们邀请进去说，来一起跳啊，一起跳啊，可是你知道台湾人真的就比较避俗，
3: 对，而且尤其旁边如果有认识的人的话就没有办法，
6: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可惜啊，就是上次去没有体验到一起跳，
4: 确实蛮好玩的，
6: 真的好玩。
3: 你在台湾先练一下，
6: 先练一下，我待会就先自己
3: 对，至少那个肢体不要不协调，不要不协调就好了。
6: 好好好，我再来练一下。
3: 对，那刚刚真真是由人文的方面来介绍一下的，那第二个是由食物的方面来介绍一下，是吧？
6: 对，
3: 刚刚提到的酸奶
6: 粽
3: 子，对，这边就要介绍给大家认识。
6: 我觉得新疆食物会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符合台湾的口味嘛，我觉得比较像台湾
4: 的
6: 口味，真假的，对，是不会是那种
3: 真的假的，真真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总监，
6: 就比较不会是那种比较特殊口味，像台湾一去会觉得说，需要一点时间融入這樣子，
3: 太重口味的那种。
6: 那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酸奶粽子嘛，然后酸奶粽子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种口味，因为呢，它上面是会有果酱的，像他们
3: 水果的果酱，
6: 水果果酱，他们像是有那种蔓越莓嘛，然后杏子，然后还有无花果口味，他们就比较爱吃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3: 所以它其实不是咸的，
6: 不是咸的，
4: 所以像是甜点是吗？
6: 它算是饭后甜点，然后它会叫酸奶粽子，是因为它本身底下是那种糯米做成像粽子状。然后它是纯白，单纯只有那种糖下去做的粽子，然后它会铺底，上面会再铺一层他们的酸奶，然后酸奶铺在上面之后再淋果酱，跟一点点小小的核桃或是那种坚果之类的东西，对对对，然后淋在上面。还会有一层蜂蜜这样子，
3: 哎呦，
4: 听起来不错，
6: 听起来很好吃吧，
3: 我已经可以想象那个口感。
6: 对，然后呢，它厉害的，应该说他们特别赞，因为上面都会有各种口味水果的果酱，所以你去就是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3: 而且对，你吃的不会腻嘛，
6: 对，
3: 因为太多口味可以选，
6: 它就算它是有蜂蜜也有果酱，可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说太甜，你吃几口就不想吃，因为它有酸奶在中和那些甜
3: 嘛，对，因为酸奶是酸的，
6: 而且他们酸奶是那种奶味非常重的，
4: 他
6: 不是那
4: 种最喜欢奶味了，
6: 像台湾的优格偏酸，他们是
3: 很纯的那种
6: 奶，你吃完之后对嘴巴会残留的是奶味，所以我觉得这种酸奶超级好吃。
3: 那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口味吗？
6: 我最喜欢杏子，
3: 杏子也是吃起来酸酸的那种，对不对？
6: 台湾好像没有这个食物，
3: 黄桃好像像黄桃，
6: 但它是小小颗的，可能跟比五十块铜板再大一点这样子。
3: 我有吃过，你没有吃过吗？
4: 没有
3: 你好 low，
6: 里面有
4: 杏子，
3: 你好 low，
4: 我刚刚不知道杏子是什么，
3: 就
4: 是、
3: 是
4: 水果，
3: 对，也是酸酸
6: 的，有点像台湾的李子，
3: 对对对，
6: 像台湾的李子，
3: 但好像正常吃都会吃像风干的样子。
6: 对，
3: 比较多是吃风干的，
6: 对对对，杏子干，
3: 对，
6: 但他们会把它做成果酱，然后淋上，我就觉得味道超特别的，然后喜欢到我最后回家的时候带了一罐杏子果酱回家。
3: 我以为你带那个酸奶，好像不太 OK 吧？
4: 酸奶粽子，
6: 酸奶，我有带酸奶，只是我没有带很多。
3: 那你有带肉吗？
6: 没有啦，怎么
4: 带肉吗？
3: 直接莫名其妙到处针对那个违规的行为，
6: 对，入境的时候不能带任何肉品，
3: 对，生鲜肉类啊都不行带。
6: 对对对，所以我最喜欢的酸奶粽啊，喜欢到我回台湾的时候跟我妈妈自己在家里做了一次。我们自己
3: 那你是
6: 弄糯米，
3: 有做完整做出来吗？
6: 完整做出来，而且我觉得味道还原至少85%。
3: 哎呦，
4: 哎呦啊，是怎么会做的、啊？是怎么哪里看到？
6: 我们就是去那个、啊、网络上，然后查手上来做
4: 网络教学。
6: 对，我们但我们还是有因为有当地的那个朋友的微信，所以就问一下，
3: 一下
6: 哦、这边是不是这样子？他说对对对，嗯、然后做完他说，哎、欸，很有他们卖的那个样子。嗯、我说啊，终于得到当地的认可，
3: 不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
6: 我觉得不算难，只是比较繁琐，而且你要有那些材料，
3: 对，要主要是材料问题，
6: 对对对。
3: 對那第二个食物是什么呢？
6: 第二个呢是羊肉抓饭
4: 啊，羊肉。
6: 虽然说我介绍它，可是我其实没有到很喜欢它、
3: 嗯、啊？为什么？
6: 因为它好像是我们到每一间餐厅桌上一定会有一盘羊肉抓饭、啊，就是让大家分着吃，就很像是台湾的卤肉饭的感觉、就是他们桌上一定要有很当地的必吃美食，
3: 就类似一个、
6: 对啊，就是必吃
3: 的
6: 小菜，对对对，饭主食类。然后呢，它里面会有一些红萝卜。小的羊肉碎肉，然后呢，它炒的它的本身调味是偏甜的，
4: 好特别，
6: 它是偏甜的酱料，然后它是他们很经典一个主食，但它不像我们台湾的羊肉饭会很有羊肉味，他们主要还是以那个甜的那个酱汁为主要的味道，
3: 味为、你说。
6: 你以为什么？
3: 我以为新疆就是羊味很重的那一种。
6: 没有，羊肉抓饭反而是羊味不重，因为它羊肉抓饭的羊肉只是羊肉放在上面，
3: 哦、
6: 但是本身饭是不会有羊肉的，
3: 就是没有混在一起，
6: 对，
3: 炒的。
6: 它会炒一些什么甜椒、红萝卜之类的，
3: 哦，就其他味道也蛮重的。
4: 哦，我自己也还好，对这些东西，
6: 对，可是我是喜欢这些东西，可是我不喜欢它甜甜的调味，我觉得饭就是应该是咸的。
3: 对，我也觉得
6: 没错。所以羊肉抓饭算是他们很经典的一个主食，就是去的话可以试看看，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
4: 因人而异啦。
6: 对，因人而异。
3: 对，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平常吃羊肉是喜欢它的那个羊骚味的吗？
6: 我是啊，
3: 我也是，
4: 我也 OK，
6: 就是要羊味够重才好
3: 吃。我就是跟那些说不喜欢吃那种羊味的说，越骚我越爱。
4: 啊，羊奶你们是 OK 吗？因为羊奶好像味道会更重一点，
6: 就是羊奶的骚味，
4: 羊奶可以，
6: 骚味不一样。
3: 对，因为羊奶我喝起来有点像羊肉炉的味道，我不知道是我那时候喝的太新鲜还是怎样，因为我是在那个青青草原喝的，然后我就觉得哦，
6: 现挤的那种，
3: 就是那种现挤，然后直接卖给你的那种，我就觉得
4: 现挤，
3: 就是现挤，然后可能杀菌一下就直接卖给你，就说要求，
4: 太腥了，
3: 对，有点太味道太重了。对，但平常吃羊肉还是喜欢那种羊味重一点的，
4: 很好吃。
3: 对，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6: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羊肉串
3: 啊，
6: 就是大家想到新疆一定要吃新疆羊肉串，
3: 夜市就会出现的东西。
6: 对，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羊肉，因为他们那边盛产羊嘛，所以他们羊肉串一串大概是台湾的3-4倍大。
4: Oh my god！
6: 我们台湾就是羊肉串的时候一点点肉，
3: 对，
6: 然
3: 后有时候吃还吃不过瘾。
6: 对，他们可能一串会有4-5块肉，然后一块肉就是台湾一串的肉的量。
3: Oh my！
4: 啊，价格呢？
6: 价格一串台币12块，
4: 超级便宜的。
3: 我们台湾肉这么爽，都卖40-50块是合理的。
6: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一定要去买那路边的烤新疆羊肉串，
3: 一定要吃个
6: 串，我就真的天天吃。
3: 我好想吃哦！
6: 一次要买10串，这样我都不心疼、欸。
3: 啊，10串你好像
4: 十串吃得完吗？
6: 10串吃得完，因为他们羊肉真的很好吃，而且很嫩，不卡牙缝。
4: 好想吃。
3: 好的，真真，谢谢你。
6: 其实我还想介绍，快速的介绍最后一个。
3: 好，没关系，介绍。
6: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馕饼，
3: 馕
6: 他们馕真的是很当地的一个特色食物。就是你走到随便一个街道，
4: 都已经会
6: 两三摊，就会有一摊卖馕的东西。
3: 它馕饼是有不一样的类别的吗？
6: 是有，他们有分口味，可是还是大家主要是吃原味的。然后馕饼一片大概就跟台湾的大块披萨一样大。
3: 真的
6: 这
4: 么大，
3: 新疆人食量是不是很大？
6: 对，然后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味道，它是面粉香，
4: 就是面包的味道，
6: 对，面包味。可是那个馕超级无敌香的，我不知道怎么他们有办法把一个饼烤的这么香
3: 啊！可是一个披萨也太分量太多了吧？
4: 可是一人份吗？
3: 应该不是吧？
6: 不是一人份，就是分的是撕着吃。然后他们一定会配东西，他们会配那种辣椒酱。
3: 配那个酸奶粽子吗？
6: 是没有啦，
4: 可以不要乱配吗？
3: 对，一些乱搭。
6: 然后还有他们会搭鲜奶茶。他们那边喝的奶茶是鲜奶茶，对，所以他们就会沾着吃，然后那个馕好吃到，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买
3: 了
6: 3块馕，然后3块大小就跟台湾披萨一样，我背在身上，背上飞机，
4: 哎，可以带回去的，
6: 它是可以带，因为它是面粉、面包类，对，然后我也没有托运，我就背在我身上，然后放在飞机上，
4: 真的很爱，
3: 我会有点好奇到底是有多好吃。
6: 真的好吃。
3: 如果我那到时候真的去新疆，然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很好吃，我就拿那个饼来扇那个真正一巴掌，直接扇你一巴掌。
4: 带回来扇，
3: 对
6: 对，大概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美食是这几个。
3: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由人文方面还有食物方面来介绍新疆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回来就会介绍一下我们有关新疆语的景点。对，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小小的广告咯。
7: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8: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8: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7: 啊，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7: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8: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葡萄不愤怒。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景点是吧？
1: 没错，
0: 那第一个景点要介绍什么呢？
1: 我第一个想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穷库石台村的地方啦。
0: 是，
1: 那这个地方它是位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
0: 卡拉鸡腿堡
1: 卡拉达拉乡。我发现新疆很多地方都很难念那个名字。
0: 对，应该是他们原因，
2: 对
0: 他们原因翻过来的、
2: 那个他们的族语、
1: 懂
2: 汉字。
0: 对，
1: 好，这、就是卡拉达拉乡的一个小村落啦、就是穷库石台村嘛。那它离特克斯县城大概90公里，从伊宁开车进来大约要1到2个小时。那虽然不算是特别难到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就是被包在山谷里面，就越往里面开之后，也就会越来越安静哦。那等到真的停下来，你就会马上感觉到空气变得很干净，就整个人也开始放松下来的感觉。
0: 是。
1: 那穷库石台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景色完全不像中国，更像是一秒到了瑞士。的那种感觉，
0: 我刚才有说到小瑞士的感觉。
1: 对，那村子里都是用原木搭起来的木屋，旁边是草原啊，白桦林、小木栅栏，那整个画面就会感觉很简单又很舒服。所以走在路上，你就会听到马蹄声，还有牛羊的叫声哦，然后还有远处牧民喊羊的声音，就是有一种很乡村的感觉。那这里的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差很多，就白天阳光照在草地上，整片都是亮亮的金黄色，很适合拍照。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村子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天空就是变蓝，木屋亮起暖黄色的灯光，那气氛就会感觉变得还蛮柔和的，也很有安全感。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来呢，就会觉得它不是那种刻意打造给观光客的景点，因为它就是很有那种纯粹，然后又很自然的安静感。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呢，只是坐在坐着看前面那片草原，也会觉得时间变得很慢。然后穷库石台是真的是一个真的有人在生活的地方哦，就是村子大概有300多户居民，那大部分都是哈萨克族。所以你在路边常常就可以看到一些阿嬷啊，然后坐在门口聊天，然后有人就牵着马从你旁边经过啊，或是什么小孩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就整个村子都很有人情味，然后生活感也很重的感觉。那这里的步调比城市慢很多，你就算坐在草原上就是什么都不做，也会觉得特别放松哦。然后因为是哈萨克族的村子，所以马在这边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他们从小就会骑马，然后马在生活里的存在感很高，夏天到了山上还会就是搭起蒙古包。
0: 蒙古包、它还是叫蒙古包，
1: 蛮特别的。
2: 比较北的草原好像还是会有、
1: 还是会有。然后牧民会把牛羊赶到更高的草场上去放牧。蒙古包房外观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都会很温暖，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会去那边喝奶茶、吃烤饼、休息聊天，都在那里面进行哦。那穷库石台另一个很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山景，就是村子抬头就可以看到天山的雪峰啊，包括海拔近4000公尺的木扎尔特冰川。
0: 是，
1: 然后雪山啊、森林、草原、木屋排在一起，那个画面就会看起来很有层次感。那尤其是下过雨后，雪山就是被云雾遮住一半，偶尔就是露出山间，那个画面超级超级漂亮。
0: 是，那我想问一下珍珍，你有去过这个景点吗？
2: 这个地方没有，但是我有去到新疆伊犁这里。
0: 哦，伊犁，
2: 对，
0: 我刚念错的地方吗？
2: 对，对对对，
0: 卢伊犁啊，卢伊犁，对，伊犁，
2: 对，这个地方叫伊犁。然后我有去到这个地方，可是我没有到。算是没有到特别到伊犁的草原去、我那时候是偏去风景区、可是我觉得伊犁有个比较大的特色是他们不止草很大、他们还有很多薰衣草田、
0: 如果季节对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薰衣草，
2: 对，他们那边到处几乎就是一块一块都是薰衣草田。
0: 我好像有看过你拍照，对不对？
2: 然后像刚刚Lin有说，就最后天山的雪峰嘛，所以说那个天山雪峰真的很漂亮，
1: 很壮观啊！
2: 就是、到那一区，对，很壮观，就是它的山顶上的那一层雪、几乎是终年都不会化，所以你不管是什么季节去，你看到山顶上都会是有点像富士山，
0: 对，富士山
2: 山头上的那个雪，
0: 对，
2: 积雪，
0: 对，
2: 现在画面真的超级漂亮的，
0: 对，因为它海拔真的太高了，
2: 对。
1: 對，
0: 你那时候是7、8月去的，
2: 七八月算很夏天了，
0: 对，但还是有雪，
2: 还是有雪，不会化。
0: 那你去到那个伊犁，你去那风景区是热的还是冷的？
2: 那里我觉得整个新疆都是热的，
0: 都是热的，
2: 热的。七八月去算夏天，很夏天了。嗯、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天气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热，你体感是、嗯、应该说你体感是晒的、
0: 哦，
2: 可是你身体不会出汗的热。
1: 哦，那好像还不错、啊。
2: 像我
1: 是干的吗？他们的
2: 很干，干到我去大概第二天开始流鼻血，到最后一天。
0: 每天哦，
2: 每天
1: 太干了，
2: 就是都是流鼻血，然后脸就是已经那个就是粉底上去大、
1: 嗯、
2: 大浮粉，
1: 嗯，因為太脱粉
2: 太干，对。
0: 而且新疆是风很大，
2: 风很大，而且就是太干燥了，
0: 对，嗯。所以如果你去的话，你一定要、
2: 嗯、一定要做好
1: 保湿，
0: 对，然后乳液要带一下，
2: 还有防晒，因为他们不热，可是很晒、
0: 嗯，
2: 你会感觉到你皮肤很烫的感觉，
0: 嗯，好可怕哦。
2: 但像是我很会流汗，可是我去那边不太流汗，它就是单纯的晒，
1: 嗯，
0: 好想去哦。如果是、欸、如果是那种不会流汗，我就想去。
2: 不会流汗，真的。
0: 对啊，如果是那种一定会流汗，
2: 很潮湿的，
0: 我待饭店就好。
2: 潮湿台湾，
0: 对，潮湿台。嗯、但我觉得我们去其他国家，我们都可以适应，因为台湾真的太湿了。
2: 对，
1: 對啊、
0: 还有哪里比台湾湿？我真的是，
2: 我目前是
1: 很难找到。
0: 对，所以去到其他地方就是热而已啊，
2: 不管去哪
0: 都干，不会这么晒。嗯，那刚刚由Lin来介绍我们的那个穷库什台村，对不对？
1: 对、
0: 哦，这是很难念。好，
1: 真的很难念。
0: 对，那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景点要由真正来介绍，他比较贪心一点，想要一次介绍两个。
2: 我都小小的介绍了，这样。
0: 好，那是什么景点？
2: 好，那我第一个想要介绍的就是赛里木湖。我相信主持人们在就做功课的时候，一定查到新疆景点，
0: 对，
2: 第一个都是出现赛里木湖，
0: 而且他的照片真是太吸引人了，
2: 超漂亮的。
0: 对。
2: 然后那时候我去之前，我朋友就说，之前就是有个中国主持人说。
0: 嗯、
2: 这辈子没去过赛里木湖、嗯、这辈子白活了、嗯、
0: 每个国家都会有这个景
2: 点，对、嗯、然后新疆的这个白活的景点就是赛里木湖、
0: 嗯、
1: 白活景点
0: 这是什么
2: 没去白活
0: 什么 hashtag 的一个那个吗
2: hashtag 没去就白活
0: 啦而且好耸动、哦、
2: 对对对
0: 好耸动
2: 然后呢这个湖它真的非常大而且它的湖水主要是因为它很清澈很蓝、
1: 嗯、
2: 所以呢它周围就是全部都是山跟草原所以它被包围在很多山里面、
0: 哦、
2: 它真的很漂亮、
1: 嗯、
2: 然后呢我去的时候观光客很多嘛所以大家但是因为它湖太大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在湖边
0: 对、嗯、一定要第一排
2: 对第一排
0: 岸边第一排
2: 然后对一定要在湖的岸边然后请人帮忙拍照这样、
0: 嗯、
2: 但是因为湖真的太大虽然说他们观光客很多、
1: 嗯、
2: 可是因为湖那外圈太大、
0: 嗯、
2: 所以其实也不会有人挤人的状态、
1: 嗯、
0: 你有种就把那个整个围满了
2: 对因为湖太大所以人就算再多也不会满
0: 嗯，
2: 那时候觉得去、啊、好酷这地方真的是很大然后呢因为那个景区真的人太多所以很多、嗯、警察围在旁边、
0: 嗯、
2: 然后因为新疆人都
1: 长得很有警察
2: 很多警察、
0: 嗯、
2: 超多而且警察警车都是、
0: 嗯、
2: 因为观光客真的太多了
1: 嗯，
2: 然后呢每一个警察因为是新疆人都长超帅、
0: 欸、什么意思
1: 又
2: 高又帅
0: 你就在他面前然后这样开始那个摸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把你抓走
2: 在他面前开屏、嗯、
0: 对
2: 我去的那边漂亮的不止那个风景
0: 对还有人
2: 也是还有警察、
1: 嗯、
0: 对
2: 每个都好高好帅
1: 他们平均身高也是算偏高
2: 是吗我觉得
1: 算
2: 偏高
1: Oh my god 对好像他们好像北方的人、
2: 嗯、北方都会
1: 对都会比较高
0: 林、嗯、干嘛林一提到男人就整个嗨起来
2: 对就活过来了
0: 整个都嗨起来了、嗯、
2: 对那其实赛里木湖也被称为说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0: 嗯、
2: 它是新疆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哦、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有2070公尺
0: 也是很高了
2: 对
0: 对。
2: 那四周群山环抱而且湖水常常呈现深浅不同的蓝色也很适合去那里拍照打卡、
1: 嗯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去他们那个湖里面是会有船的吗
2: 没有
0: 对我
2: 不会有船
0: 我看到的照片都是没有船對對對然后很平静的那一种
2: 因为他那边就、应该是单纯来观光用不会有船在上面钓鱼或者什么、
0: 不像日月潭然后一堆船这样子
2: 然后可能还会有人在渡河
0: 对永渡日月潭
2: 永渡日月潭
0: 他如果永渡这个应该也是蛮厉害的
2: 对啊这没办法
0: 好大一个
2: 我在一岸我看不到对岸的那种、
0: 就很像海了
2: 对
0: 不对
2: 很大对对对对真的很大、
1: 嗯、啊，我想问你说他海拔那么高那会有什么高反状态吗
2: 2000多应该还好，
1: 不会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哎、欸，我不知道啊。通常是什么时候？通常是
0: 可能要3500以上，
1: 啊、哦，3500
2: 再更高，3000-4000。
0: 而且高反通常是会一些激烈运动的时候才出现的，
2: 缺氧、
0: 啊。对，如果你只是这样经过，应该比较不会、啊。
2: 对，坐车的话就
0: 好、
2: 哦、
0: 对，好不没文化的一个问题。
1: 我以为是，就是如果你站在3000多或2000多的话，就会有那种状态。
2: 西藏才会，
0: 对，
2: 新疆没有到这么高。
1: 哦、对对，西藏，嗯，
0: 对，两千有一些我们台湾的山就有了。
2: 对对对对。
0: 好，那下一个景点是哪
2: 里？下一个呢，就是应该也是大家新疆也都会提到，就是那拉提大草原。
1: 嗯，
2: 它就是算是很标配的一个新疆草原，然后它很壮观、嗯。我那天去的时候刚好有一点点小下雨
0: 啊、
2: 下雨，但是虽然说下雨，可是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草原真的是 广阔到不行，我 看不到底的那种。
0: 又是一个看不到、哦、那 很适合那个欸，
2: 什么
0: 看视力那个望远一下。对
2: 对啊，因为新疆地大，所以他们每一个景都是广阔到不行、嗯、不管是河山还是草、嗯、都很漂亮又广阔，然后那景色真的让人家超震撼的。所以那拉提草原也有一个新疆最美高山草原之称。
0: 哎呦、嗯、
2: 对，尤其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草原上还会开各种的野花。嗯，我们那天去的时候看到是那种偏黄黄白白的那种野花，
0: 像野樟花那种、嗯、
2: 对，很漂亮、嗯、而且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像在那拉提草原上它是有滑草的活动
0: 哦。
2: 所以我们那天去就下雨啊、哦、很可惜。
0: 你可以滑啊，你就裤子湿掉了脏掉了，
2: 它就没开放啊。
0: 自己带那个纸板呢，这样留。
2: 所以如果有机会、嗯、我真的很想要在天气好晴天的时候再去一次、嗯、然后体验滑草原。
3: 因为它滑梯应该很大，因为它草原很大。
2: 对，可是我那时候
3: 对、啊、滑下去可以很大的那个空间，
0: 塑胶溜滑梯这样
2: 子。对啊，而且可是我那时候看人家滑草，就是他滑到底，脸上跟身上带几百只虫。
3: Oh my god！
2: 因为是草原大自然，
3: 有点恶心哦。
0: 我不敢，
2: 但我还是想试看看啦。
0: 嗯，那你在那边有骑过马吗、
2: 哦？
0: 因为我觉得新疆标配就是马。
2: 本来在那拉提草原上的行程就是有
0: 骑马，
2: 但是那天就下雨，我、嗯、没骑、
3: 哦，什么都不能做了，
0: 还是要让马休息。
2: 我那天特别穿的我很适合去骑马超帅的衣服，结果根本没骑到马，坐的车上去
3: 下来，好可惜哦。
0: 然后还下雨这样子，
2: 对，连草也没滑到。
0: 好，那我们刚刚珍珍还有Link都介绍一些景点，那我们节目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 NG 行为环节，
3: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 NG 行为要介绍给大家认识，就是不要犯这个错、嗯、那第一个就要由Link来介绍一下咯。
3: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来提醒大家去新疆不能穿着太暴露哦、
0: 嗯、
3: 因为新疆有些地区因为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就是太暴露的穿着会被视为不礼貌，像是露背啊，
0: 露背
3: sorry
0: 露背
3: 露背低胸啊，或是超级短裤，还有细肩带背心都不太适合在户外或是拜访当地居民的时候穿、
0: 嗯、
3: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穆斯林在礼拜前需要保持专注跟就是洁净，如果因为就是别人的性感打扮让心念受到影响的话，对他们来说会造成宗教上的困扰，所以到新疆旅游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就是穿稍微保守一点的衣服、
0: 嗯、
3: 不只就是可以尊重当地的文化，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啦。
0: 是的，那这个真的很重要，真正你应该没有犯这个错误吧、
2: 嗯、是没有啦。
0: 对，
2: 本来就不是个会穿，
0: 对，你只是穿得很帅而已、嗯、
2: 对 对。
0: 好，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如果你去到边境啊还有一些特殊管控的区域，就是不要进去里面、嗯嗯、像真正你这次是跟团的，应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2: 对，比较没有。
0: 对，但有一些台湾游客可能是选
2: 自由
0: 行，对、嗯、那他就有几个地方就是不要去。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边境管理区，它就是靠近中哈、啊、中吉还有中蒙这个几个边界、
3: 嗯、
0: 对，它就是需要一个特别通行证，你需要特别申请才可以进去的。
3: 嗯，
0: 但我们台湾人好像比较申请不过，因为它好像有一个正当理由，
2: 对，
0: 你不能说你是旅游那就进去这样子、嗯、对，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军事还有核心保护区，像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种生态保护区、
3: 嗯、
0: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军事重要的一个地方，一样是需要特定的一个申请许可才可以进去的。
3: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自由行旅客、嗯、你就尽量去那种比较观光客去的地方就好了。
3: 嗯，
0: 毕竟、
3: okay、
0: 而且这种拉车也是比较不方便。
2: 对，
0: 对，如果你第一次去新疆你还是不要太去这种边界的地方，不然到时候被抓走那回不来。
2: 对啊，
0: 也是很危险。 嗯， 嗯，好，那我们刚刚介绍我们两个 NG 行为，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就要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广告，那广告之后回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呀，不能输咯。
4: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5: 去问你妈。
4: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4: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7: 欢迎收看
8: 《是什么东西》。
9: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4: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6: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2: 呀，不能输。
0: 那今天是 由我一个人来担任考官哦。
2: 哦，令也是，
0: 因为令自己要求说他想要被考。哦、
3: 对，然后觉得我很有信心，可以打满。
0: 我先问一下，你们想要组队还是各自回答？
3: 我们
4: PK 赛还是团体赛？那我们。
3: 我们
4: PK 赛
3: 好
4: PK 赛
0: 令也是很大一个没有去过新疆的
4: 有胜负欲哦
0: 我们 PK 赛
4: 我觉得我去过我都不一定答出来
0: 对因为这是令说哦你们题目之前都太简单了难一点
4: so easy
0: 对那我答喊321你们要一起讲出你们的答案
3: 好那到时候我还没想到答案怎么办好你那你慢慢讲、
0: 啊、
3: 你慢慢讲
0: 好
3: 我要想一下
0: 好那第一题呢在新疆的穆斯林饮食文化中哪一个饮料是唯一被允许而且是广泛使用的提神饮料那第一个 A 当地自酿的伏特加那 B 酸奶子 C 啤酒 D 热奶茶三二一
4: A
3: 令怎么
4: 好像我在思考
0: 你刚刚不应该选择那个的
3: 好啊我想猜 A 我想猜 A
0: 好答错了你们两个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3: 怎样？
0: 我刚才已经说穆斯林了，那穆斯林怎么样？
4: 哦，不能喝酒。
0: 对
3: 哦
0: 你们两个很不会解题。
3: 好、哦、哟，你太讲太快、啊，
4: 我们连审题都审错。
0: 对，那因为不能喝酒嘛，所以 A 跟 C 都可以直接删掉、嗯
3: 哦。好，那你出陷阱哎，因为他答案写当地字那样，就感觉很有那种。
4: 对啊、
0: 哦，抱歉了，你们自己要掉入陷阱。
4: 提神饮料感觉是要喝酒。
3: 对啊，
0: 不能好不好？
4: 喝酒才嗨啊
0: 喝酒就睡着了。好、啊，答案其实是 D 啊，热奶茶。那热奶茶其实就是他们新疆非常重要一个地位象征、嗯、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砖茶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制茶方式叫砖茶、嗯、然后这个茶呢就是一个黑茶那黑茶的一个重点就是它会有多酚还有咖啡因、
3: 哦、
0: 对那咖啡因就是来提神的、嗯、对然后他们就会搭配他们的一些奶啊或者是一些对就是奶
4: 好奶
0: 马奶或者是那种牛奶这样子、
4: 哦、
0: 对就会这样搭配起来然后又暖胃然后又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个
4: 精神好
0: 对、
4: 就是提升
0: 手势很多但是一直讲不出来对那其实答案就是 B 对吧答案就是 D 啦、
4: yeah.
0: 对热奶茶
3: okay,
0: 对所以你们刚如果你们有详细的看一下穆斯林文化的话你们就可以直接把 A 跟 C 删掉
4: C
0: 你们就不会拿不到分了
4: OK 审题错了
0: 令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3: 那个没有
0: 因为如果你们自己有听过我们节目的话令就是非常会喜欢那种拿一些分数就算答错还是想要拿分数、
3: 啊、对我态度很好态度
0: 这次又想拿几分啊
3: 我想拿十分
0: 没办法
3: 可以好
0: 你应该学真真的就默默的那个就好了、嗯、对好那第二题维吾尔族还有乌兹别克族他们传统饮料我刚才说的酸奶子其实就是他们的传统饮料啦、
3: 嗯、
0: 那他们跟汉族的酸奶就是优格相比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发酵的哪一个原料
3: 好
0: 好我要念那个选项了 A 牛奶还有少量的羊奶混合物、
3: 嗯、
0: 那 B 呢是以骆驼奶为主那口味就更醇厚 C 呢是以羊奶还有马奶发酵而成然后通常是无糖的那 D 呢是发酵过程中必须加入红枣以及蜂蜜
3: 好
4: 超难的哎、欸，
0: 要考难就难啊，
4: 好难，
0: 有的是题目。
4: 好
3: ，我想好了，
0: 你们想好了，那我要倒数了哦。真正你好了吗？
4: 好了，
0: 好，
4: 还没。
0: 哦，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4: 好，我好了。
0: 好，三二一
4: ，C 啊，我都选 C， 但其实我是 B 跟 C 在选，但我选 C。
3: 我是刚刚听人在解释的时候，那我疯狂看第二题，因为我理解有点慢，所以我赶快在看每个选项。
0: 好，恭喜你们答对
4: 了。Oh, yeah.
3: OK， 哦、oh, 耶、yeah. ，
0: 气死我了。
3: 25分，好。
0: 20分啊好，那其实那个

0: 中国内地啊，还有我们就是主要西方国家，还有我们台湾喝的都是以牛奶为主要的基础嘛。
1: 嗯，
0: 对。那在新疆呢，主要是那种游牧区，那传统上就是大量使用当地最常见的还有最容易取得的奶源，就是羊奶以及马奶。对，马奶是主要是在哈萨克族会喝的啊。
1: 嗯，
0: 对。那这些奶源就是富含脂肪啊，还有一些蛋白质，那跟牛奶就是有点不一样。那就会赋予那个酸奶子独特的风味。
2: 酸奶子，
1: 对，我可以分享吗？
0: 是，
1: 我当时在某一个风景区的时候，我买了一杯
0: 马奶。
1: 嗯，我大概舌头碰了一口，我就再也没碰过那一杯。
0: 那你是一开始
2: 为什么？
0: 你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马奶？
1: 我知道那是马奶，可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去了就试看看当地特色
0: 当地的感觉，
1: 马奶
0: 怎么样？
1: 我光舌头碰到，我脸已经酸到我整个皱在一起。
2: 很酸，
1: 马奶很酸，
0: 那是超生啊？
1: 不是，是马奶本身的味道就是酸的。然后我那时候喝完之后想说，吓死！然后就老板，不好意思，这杯可以帮我丢掉吗？
0: 真的、哦，你这样子，你干嘛不回那个啊？新疆人就好了。
1: 不是啊，因为我们那群就都台湾人、哦，包括新疆当地人，他们都喝不惯马奶。
0: 哦，真的假的？
1: 他们也喝不习惯。
0: 他那个老板生意应该蛮差的。
1: 对，反正
0: 就卖观光客。
1: 对，
0: 那令你敢喝吗？
2: 那你一定是不敢喝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喜欢那种很酸的东西，
0: 哦嗯、而且还是奶，
1: 对，
0: 好冲突，
1: 而且它是很清澈的那种，不是台湾很白，它是会有一种灼灼的透明白，嗯、对，
0: 有点透出来的那种感
1: 觉，看起来就有点恶心。
0: 好，那我之后去了我就不会喝。
1: 对，
0: 好，那第三题呢？喀什老城区的建筑风格独特，那许多居民会在屋顶上面设置一个或多个高低错，然后什么高低错落，然后形状不一的烟囱，还有通风口。那这些设计除了是实用功能外呢、哦、还有具备哪一个文化还有传统意义呢？
1: 嗯，
0: A 烟囱的数量代表屋主的财富等级， B 这是为了防御沙尘暴而设计的， C 烟囱的造型用于装饰代表屋主的美学追求， D 烟囱或通风口的高度还有位置被用来向邻居啊传递一些家庭的喜讯或者是丧葬的一些消息。嗯，
1: 好，
0: 你们都有想法了吗？
1: 有
0: 令呢？
2: 嗯，好，
1: 我觉得我这题有自信。
0: 好，
2: 我这题还好，没有到非常有自信。
0: 哦、好，那我就看真真是多厉害。
1: 好，
0: 三二一
1: ，B，
2: 我猜 D， 他猜 B。
0: 哦，真真，
1: 怎么了？
0: 主要的功能不是这个。
1: 好吧，
2: 我那时候是因为你题目写说这些设计除了实用功能外，所以我想说 B 它就是实用功能，所以我要排除。
0: 对，
2: 所以选
0: 真
2: 其他的。我
0: 问的
2: 也想要 B 的，
0: 我问的是文化还有传统的意义。
1: 好，又是审题，
2: 又是审题，
0: 这次出的刁真是在于题目。
1: 那实用上是真的是仿生城堡吗？
0: 对，主要是啊，但还是有一些就是。
1: 但题目很厉害耶！
0: 谢谢。哦、那我来讲解一下这题的答案，就是
2: 好。
0: 令你有什么问题？
2: 没。你说好，你
0: 问题儿童
1: 答对了还是有
0: 问
1: 题？问
0: 题儿童，对啊，答案就是其实是 D， 就被用来传递喜讯，还有丧葬的一些文化。
1: 嗯，
0: 对，令、在给我那个声音。嗯，对，那这个特殊的一个设计呢，主要就是受中亚影响，那多数的居民就会用土木结构啊，或者是联动的这个，然后顺便在上面加一个烟囱或者通风口。
1: 嗯、
0: 那如果你有一些。如果是喜事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个烟囱上面系上红布条或者是花饰。那如果是丧事的话，就会系上白色或者是素色的那种布条，来昭告说你家庭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它其实主要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这样子，在文化的方面来说。
1: 懂了。
0: 对，其实这个我们台湾好像也很少有烟囱的一个设计，
1: 比较少。
2: 是。
0: 但他们不只有烟囱，而且还会用来传递这些讯息。
1: 嗯
0: 嗯，很特别。对，那第四题呢，在新疆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当你向长辈，就是那种当地的长者啊，握手或者问候时，最恰当的礼仪是哪一个呢 ？A. 伸出右手，并用左手轻轻扶住自己的右手臂，以示尊敬。哎呦，口水真多。B 呢，用双手紧握长者的双手，然后用力的摇晃。那 C 呢，是点头致意即可，要避免跟他们有身体接触。D 呢，是用右手握手，并称他们的称谓。
2: 有答案了呀、
0: 好，怎样？这题很简单是什么？
2: 非常简单，非常 easy。
0: 你们开始乱猜了，
1: 真的假的啦？他这么有自信？
2: 我觉得老师是看没有，我是看那个题目
1: 审题
2: 是
1: 吗？
2: 对，
0: 好，另可问审题哦。
2: 很会啊。
0: 好，那三二一
1: ，C。
0: 你们好像有一点
1: 又错了吗？
0: 不会错， 不会猜题哦。真
2: 的吗？
0: 对，这题的答案是 A。伸出右手，然后用你的左手轻轻扶住右手臂，以示尊敬。
1: 右手臂哦。
0: 对，右手的手臂。
2: 啊，穆斯林感觉就很没办法那个身体接触
1: 啊。对啊，而且穆斯林只能就。左手才是尊敬吗？
2: 对嘛，都你啦。
0: 什么啦？我有问题哦、喔。长他们还是基本礼仪，还是可以用握手来那个的啦。哦，你不要质疑考官。对，那他们其实，在穆斯林右手才是被视为尊敬，还有尊，就是哦，害我那个有点生气，洁净还有尊敬的手，右手才是。左手是被用为清洁，所以不能在左那个场合跟用别人用左手来握手。哦，真真
1: 哦，好啦，以后
0: 记错了。
1: 对啊，我记得不是说左手是神圣，左手是干净的吗？
0: 还是那是佛教？
2: 我也忘记。
1: 没有，我记得不是有一个那个教是右手是拿来擦屁股的吗？
2: 嗯，
1: 所以
2: 有一个教
1: 不能。
0: 我个人是用左手啦。
1: 好，谢谢你的告知，我可能也是
0: 直接暴露自己的那个。
2: 我想知道哎、欸。
0: 没有啊，大家都知道了。好、啊，那我们这题就快速带过、哦。那我们下一题是我们的最后一题。那这一题呢、嗯，希望你们都可以答对啦。
2: 好的。
0: 是，那这一题呢，在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中，婚礼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那哈萨库的哈萨库
1: 好啊，好日系哦。
0: 哈萨克的传统婚礼中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是姑娘追，那核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呢？ A 新娘必须在出嫁前在众人面前表演一段舞曲，那 B 呢是一个考验新郎还有新娘骑马的技巧还有智慧的赛马游戏，那新娘在追逐中会说笑啊，或是鞭打新郎，那 C 呢是婚礼结束后由新郎的亲戚来追逐新娘，象征把她抢进家门。那 D 呢是新娘必须在众多女方亲友中猜出戴面纱的新娘是谁。那这题我们要快速猜一下答案，因为我们时间快不够了。
1: 好
2: 啊，猜一下，
0: 三二一，你们的答案是？
2: 我猜 B。
0: 真的，你笑屁哦！
1: 不是，我其实这一题我完全没有任何答案，我现在是瞎猜的，
2: 我也是瞎猜，
1: 我觉得太荒谬了选项。
0: 对，答案其实是 B。
2: 哎呦，
0: 对，林又答对了，
2: 蛮厉害的。
0: 对，是一种考验新郎还有新娘骑马的技巧，还有智慧的赛马游戏、嗯。那新娘在追逐中会说笑，或是鞭打新郎，
1: 鞭打新郎是？
0: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他们草原文化中的一个体现。
2: 那我想说，他们那个很多马，所以要赛马，
1: 要赛马嘛？
2: 对，要赛马。
0: 好，他们的仪式核心去程呢，他们会并肩。男女会并肩前行、嗯、然后男生就可以向女生说一些情话或者是开玩笑之类的、
2: 嗯、
0: 那回程呢就是女生会转身来追逐这个男方，然后女子对这个男方表现不满意或者是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马鞭来追打那个男方。好坏、啊、
1: 我也好想去。
2: 好
0: 坏哦、啊、但其实那个打男方就是你对他不满意的意思、
1: 啊、就在这时候怎么发泄出来、嗯、對，
0: 说你长这么丑你怎样，然后就可以鞭打他。
1: 我怎么要跟这种人结婚啊？怕
0: 对，其实是有这个含义的，是他们传统婚礼的一个行为啦。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女方鞭男方，你就大概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1: 啊、他们要结婚了。
0: 是好，那其实真正今天的表现不太好
1: 啊、哦，对，
2: 差点
1: 几个，是是差一点而已
2: 吗？
1: 我好像只对一题，
0: 对，真正只对一题。
2: 哎、哦欸，我对三题，
0: 然后另是勉强及格，
2: 怎么勉强？
0: 这次的题目真是有比较难一点，
1: 好难哦。
0: 真真吓到了哈，
1: 吓到啊！
0: 因为真真那时候审听我们节目说，哦，你们第二这个好像是耍白。不能讲出来，
2: 讲、欸、出来
1: 是啦，
0: 好像在开玩笑一样。错，我们题目都是很有文化的，
1: 对，
2: 有深度。
0: 这次就是让真真
1: 有体验到了，吓到。
0: 对，汲取教训。
1: 好，
0: 对，好啊。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介绍了很多有关于新疆的一些文化相关的，还有食物相关的方面。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介绍了三个有关新疆的景点，
1: 没错。
0: 那第二个、嗯、我们还有介绍我们的 NG 行为，
1: 没错，
0: 对，也是非常实用的。那第二单元呢，是由我来担任考官来考真真还有令。一些新疆的一些知识方面的，
1: 对，
0: 那真正就是有点滑铁卢啦。希望如果我们亚去哪嘛，还有第二集的话，你再来血池。
1: 好，我一定会血池、嗯。
0: 但你已经不在电台，你可能要自己请假来、啊、上班。
1: 你们要发邀请卡给我，
0: 对，我会发邀请卡给你这样子。嗯、好啦、嗯，那不知道各位听众间有没有学到很多呢？真正你应该也学到很多，虽然你是这一集的主讲者、嗯，但我也是很谢谢。我会打那个私下发那个感
1: 谢
0: 卡给你，
1: 感谢函。
0: 对，就是。因为真真真的是我们电台唯一有新疆相关经验的人、
1: 嗯、
0: 所以由他来讲、
1: 嗯嗯、而且我们要来呼应一下，就是刚刚前面是有说到新疆是让人离开后还反复想念的地方，
0: 对，所以真真其实寒假又要再去啦。
1: 我寒假又要再去新疆啦、
0: 哦、对，好，那我们就下一周再见咯。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早上车子好多哦，好臭哦！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6: 就乌贼车。
5: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6: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哦，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5: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6: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5: 什么？
7: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5: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8: 现在时间下午5点。你知道怎么让麻雀们安静下来吗？答案是压他们一下，他们就会鸦雀无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耶、yeah, ，淡水淡水，
9: 我真的很水。
2: 淡江淡江，
9: 让你好难忘。
2: 电台。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名义上的好久不见啦，因为前两个礼拜我们忙着我们的留声季的 Live Podcast 活动嘛，所以呢，就是也是久久的跟大家在线上真真实实的见面了。这个礼拜气温都比较高哦，在差不多25到32度左右。那紫外线的话，其实也蛮强的。应该从上个礼拜大家都有感受到了，我们太阳公公真的逐渐的变得非常的热情啊。那降雨几率也稍微有点比较低了，所以大家我们出门的防晒真的很重要。待会跟大家说为什么很重要。六六上个礼拜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应该可能大概还好吧，我自己是体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再回到我们的天气的部分，这个礼拜的周四还有周五的湿度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感觉会比较容易有降雨的几率哦，所以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要再看一下我们的天空，留意一下有没有要下雨的感觉了。那为什么说防晒非常重要呢？因为六六上个礼拜晒伤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两只手臂还是一片红，尤其是肩膀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左右两边那个色差非常之明显哈。我现在就呈现一个右手红，然后中间原本有穿肩带吊带的这个衣服是白色的啊，中间接近脖子胸口这个地方又是红的，另外一边也是白色，在红色相间这样子。现在其实过了几天，差不多逐渐转黑了啦，前一阵子比较红。那其实我们轻微的晒伤啊，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说，轻微的晒伤泛红跟刺痛的时间大概会在3到5天内慢慢就消退了。那六六是在上个礼拜的就是我们留声季活动的时候晒伤，那个时候应该我站过也差不多过了5天了吧，有差不多四天三天左右。对，所以其实慢慢红肿跟刺痛也有慢慢在消退中。那脱皮的情况呢，就是接踵而来啦。对，没错，六六现在的状况就是属于我们7到10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脱皮还有轻微水泡的一个状况。那看起来这样子的状况是一个中度的晒伤，所以差不多要7天到10天才会完全的痊愈。其实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脱皮跟水泡的状况，但是可能中间陆陆续续还有晒一些太阳，所以它就从我们的泛红刺痛进而变成中度晒伤的有点脱皮还有轻微水泡的状态。那如果要让晒黑的皮肤完全恢复到白皙的状况的话，要配合看看我们个人肌肤代谢的周期啊，可能差不多28天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会好。那我们呢晒伤之后怎么办？六六当下也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人家说你手很红然后我想说哦好，那这应该是晒伤了吧，可是我也没有应急做什么处理，所以可能导致他现在恢复的也有点慢。那晒伤之后呢，我们其实应该立刻进行一个物理上的降温，像是冲冷水啊，或者是湿敷，让它保持一个皮肤的充分的水分，以防我们会有脱水的状况。那后续可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单纯一点的，像是芦荟凝胶，大家非常熟知的嘛，一般都会想到就是芦荟凝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低剂量的类固醇的软膏来舒缓它。那切记不要直接冰敷哦。其实六六也在这个晒伤的过程中犯了这样的大忌，直到我查到这样的资料之后，我那个时候好像在晒伤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说 它有点痛，然后很热，有一种灼热的感觉，所以我就去拿了那种冰块直接冰敷上去。哇，它直接一个更刺激，所以大家千万记得不要直接冰敷在你晒伤的地方，也不要刺破你的水泡，更不要用手去剥除你脱下来的皮哦。那针对不同阶段的晒伤的处理啊，其实我们刚刚有分享了嘛，在晒伤后的最一开始到24小时之内呢，我们就是可以冲大概15到20度的凉水这样子，然后尽可能的补充水分，因为晒伤之后我们很容易会导致我们水分的流失，所以请大家大量的喝水，如果有脱水情况也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那在晒伤后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刚刚有说了一些类固醇类的软膏啊，然后可以对修复比较有利的产品，尽量不要含有酒精啊，还有香精或者是果酸一些美白成分的保养品，不然它会更刺激。像是芦荟胶或燕麦胶的产品就还不错。然后也要记得绝对要避光，尽量可以穿着宽松或透气的一些深色的衣物防晒，暂停所有户外曝晒的行程。但热热没办法，这几天很忙着在东奔西跑，所以还是有小小的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对不起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到晒伤的3到7天左右的时间开始，就是会有一些自然代谢啊，就是结痂嘛，会脱皮，是这样子是正常的，所以不要去强行的撕扯它，像六六自己就是会偷偷的用指甲去戳它，这样那个痒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会自我修复嘛，痒的那种感觉会比较稍微的减缓一点，不然如果去撕扯它的话，很容易会留下疤痕或者是引发感染。那长出水泡也让它自然的消退，或者是用生理食盐水轻轻的清洁它，然后覆盖无菌的纱布。有必要的话呢，记得一定，如果它不小心破掉，千万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医生了。那什么时候我们要看医生？就是如果你的晒伤有下面这些症状，比方说大面积大颗的水泡，或者是你有发烧啊，觉得冷啊，或者是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这样子的状况，还有伤口你如果会有黄绿色的一些组织液，然后发臭的话，可能会有细菌的感染了，所以就尽速前往我们的皮肤科或急诊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吧。人来人往的转运站，其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期待一下待会跟大家见面的旅客。近期我们有淡江这个地方呢，有什么样的资料还有资讯，发生什么样的大小事被报给你知道。首先就是淡江大桥通车这件事情，哇，已经涨到大家非常期待，以及大家应该都其实慢慢适应了吧，已经毕竟也过了2周了。所以呢，为了要维护这个周边交通顺畅啊，还有居民的生活安宁，我们新北市的警察局淡水分局也持续在强化这个交通疏导还有执法的作业当中。因为就是蛮多有民众高度关切，有是说我们的改装车啦，就是有那个噪音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警察这边有加强取缔啦。那统计呢，我们淡江大桥通车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8件这个关于噪音车的事件了，通报中，以及还有取缔违规改辆车辆，差不多有64件。那警方也展现了执法以及维护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个决心了，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担心哈，我们有在解决当中。淡水警分局也表示说，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我们小桥管辖区域里面呢，交通运输的形态其实也有所改变，很多人哦疑似利用路段通行顺畅这件事情啊，从事其实也有蛮多违规的驾驶行为，所以警方每天规划的巡逻以及路检勤务之外，也有结合跟我们的环保局啊，还有监理机关，有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执行联合稽查。那针对一些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改装排气管啊，还有制造高噪音的车辆，也会加强取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又强调说， 未来针对车流热点还有改装车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也希望各位车主朋友啦，就是遵守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就是我们还是要互相一下，对不对？跟附近的居民，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一起让淡水地区变得更好。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其实除了分担我们淡水还有巴黎的这个交通之外呢，也成为大家很多人嘛，就前一阵子上前几个礼拜六六有观察到说，有很多的我们的旅客喜欢假日来到我们淡水地区赏景啊，看夕阳。自从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这样子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我们新北市交通局也分析了近期的车流嘛，平日的交通大概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假日之后呢，下午的傍晚会因为大量的游客，我们来到了淡水，大家一起玩，形成很明显的这个赏夕阳的车流。其中在下午两点到六点的时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了。那我们交通局也因应这样子的状况，启动了很多项的疏导措施啊，包括像是让足够的行人秒数，让我们的行人可以跟车流这样子有一个区隔，避免我们的车流干扰我们的行人使用我们用路。然后呢，也有一些像是简化一些标志，然后让大家看起来比较舒适啊，然后让大家比较直觉的去用路，相对也是有缓解疏压这个我们的车流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交通局也表示了说，平日淡江大桥路面我们整体蛮顺畅的嘛，但停车场的使用也差不多维持在两成到四成左右，交通运作是相当稳定的。但假日的话，就大家要再留意一下了，我们的尖峰时刻，尤其在上午十点之后，车流慢慢会增加了，回堵常常我们台六线还有巴黎匝道这边最长会到 1.5 到3公里，真的是塞得蛮严重的啦。那其实尤其是我们的那个中正路二段还有沙仑路口，要淡江大桥这个跟淡水进出的这个门户的地方，车流量尤其是会瓶颈在这边。还有我们假日桥上其实有很多行人跟自行车，那加上桥上比较风势会比较强，交通局也提醒了我们用路人，记得务必要减速慢行，人跟车之间的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在停车场这个部分啊，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也常常会满场。那交通号志，我们的交通局也有调整了，还有桥下那个绿灯的时间也有相当来说有做一个调整，大家可以再透过我们的一个 CMS 资讯看板及时发布路况资讯，可以确保一下我们当时要使用的时候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其实要往淡水或巴黎地区，除了开车之外，我们也可以多多利用捷运或者是工具啊，还有骑脚踏车这样子的大众运输工具啦，避免说我们塞车其实会等很久，然后对于用路人的这个驾驶朋友的精神也是会有精神跟心情上也是会有蛮多影响的。所以大家，我们其实淡江大桥呢，欣赏我们的淡水夕阳也不一定要上桥，因为我们沿线像是渔人码头啊，或者是淡水老街、黄金水岸步道跟海关码头，还有巴黎那边的左岸公园、十三行文化公园的这个滑草区，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欣赏到桥跟夕阳在一起的这个美景。哇，光是用想象的六六就好想要一睹这个风景啊，最近真的是有点忙到没有时间好好看一下这样的风景。不过呢，就是有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帮我去看一看，代替六六完成这个行程，因为这样子最近天气也蛮好的嘛，所以看到夕阳的几率跟我们淡江大桥同框的几率应该也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趁这个机会跟这样子的天气休息一下了。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我们要来跟捷运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咯。
4: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5: 前方路口，
6: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4: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6: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4: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6: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7: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淡水路况、
3: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1: 都在这里。
3: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0: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耶、yeah, ，淡水淡水，
11: 我真的很水。
10: 淡江淡江，
11: 让你好难忘。
10: 电台。

0: 点击。
1: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2: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3: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4: 不知道你最近过怎么样，但是你也知道，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会用言语来表达情绪的人，但是呢，有时候心里有很多想法跟感受，但话到嘴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沉重，最后只好又把他们收回心底慢慢消化。你也知道我迷上了穿搭跟摄影嘛，所以在研究穿搭的时候，我会发现衣服它其实不只是布料而已，它对我来讲是另外一种语言吧。当我穿上精心挑选的风格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对别人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了。我不必开口，我的衣服就可以替我表达那部分的自信。而拿起相机的时候，我才学会了观察，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超爱看电影。最近我看了一部《Project Hail Mary》，我觉得里面的色调、构图、故事，甚至原声带都做得超好，大概是我这阵子以来看到最美的电影了吧。有时候说不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有拍摄的作品来表达。可能也算是我找到一种为自己发声的方式吧。我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性全都投射在快门落下的那一刻。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一个故事，也是我想说的一句真心话吧。这几年大概从大一的时候吧，刚好迷上了穿搭，一直在研究怎么穿出质感，怎么拍出更好的作品。而在这过程中，我也遇到了有一些很棒的人，他们看见了我作品里的温度，支持着我继续走下去。我才发现，原来我不一定要成为那些很会说话的人，只要我能持续创作，我的故事一样能被看见。我觉得我想要提醒你吧，就是告诉你自己的初衷。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做这些事情？然后也觉得，谢谢你啊，也没有放弃去寻找表达美的方式，不管是透过拍照啊、穿搭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吧。我觉得能透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自己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吧。拜。

run it, run it, run it, run it.

0: 我们好像一直都知道莫忘初衷，但是你还记得在追求生存之前，在不停的赚钱，不停的你的生活里面好像只有为了钱这样子的生活之前，追求的爱好是怎么样滋润你的生活的吗？来自 Taylor the Creator 的 Where this flower blooms。 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真的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呢，我们也要跟转运站里面的旅客聊聊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迎接我们这次来到转运站里面的旅客吧。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0: 六六这次在转运站呢，遇到的是一位很喜欢摄影、很喜欢穿搭的男生。每次看到他经过转运站，都是很整齐的穿搭，然后就是看得出来有精心搭配过，然后每次都是拿个相机，感觉对这个世界好像都充满了好奇。他 always 处处在留意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跟什么样的风景是值得记录的。今天我们也很刚好的在转运站遇到了这位叫做 Victor 的男生。 Hello Victor。
2: Hello。
0: 刚刚在旁边听到你的语音信箱，我在想你这段语音信箱是要给未来的自己的吗？
2: 对啊，因为最近大四了，所以觉得之后说不定也不能往自己喜欢的东西发展，所以想说给未来自己，做一段对话。
0: 哦，好浪漫的一个想法，就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段小小的叮咛，这样子，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初衷的感觉。
2: 对。
0: 所以你开始接触摄影跟穿搭，都是大概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吗？
2: 摄影的时候大概从高二开始吧。啊，穿搭因为毕竟上大学生了，所以就比较注重于这方面。
0: 嗯哼哼，那你觉得你开始接触摄影跟穿搭之后，除了发现你前面在语音信箱说的可能更容易观察到世界上很多微小的东西啊，然后会觉得这是你的一种表达方式之外，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启发或影响吗？
2: 我觉得大概是电影吧。我其实很多灵感都是从电影出来的，毕竟我是大概从小就很爱看好莱坞电影的男生。
0: 嗯，
2: 对，所以大概我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会看他们的构图啊，还有因为导演嘛，导演是在做这部电影的人，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自己在想要表达什么，用自己的影像和电影来告诉观众。
0: 所以等于是说你开始研究穿搭跟摄影之后，你会看电影的时候会更了解说这个导演他到底想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是这方面的这样的感觉吗？
2: 对。
0: 所以那你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你去留意到这些细节之后，会让你比较投入在电影里面吗？还是会带给你现实生活中一点什么样的转变？
2: 其实看电影的话，大概就会因为看多了就比较熟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人的某些肢体动作或是什么情绪，大概要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0: 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你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0: 你以前是一个很木讷的人吗？
2: 要说很木讷吗？就是对陌生人会比较就是安静一点吧，但对熟人的话就风能夸张，
0: 一定就是有点慢熟型。
2: 对对。
0: 所以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然后学习穿搭跟摄影，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之后，你在对陌生人的跟他们相处之下，会让你比较舒适一点吗？
2: 大概我觉得穿搭比较重要，因为 穿搭让我比较更有自信一点。
0: 嗯，
2: 对。
0: 那你在追求这样的兴趣的时候，你有遇过什么困难吗？
2: 哦，有啊，穿搭很贵。
0: 确实，就是费不哎呀，这两个兴趣好像都是需要不小的一笔费用哦。
2: 玩摄影穷三代。
0: 哎，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摄影还是会有很多好处的、啊，就毕竟你可以感受不一样世界，然后练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嘛。
2: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家人是因为毕竟钱这种东西，费用这种东西是蛮难能可贵的。所以家人是支持你做这些事情的吗？
2: 哦，当然啊。我记得我第一台正规单眼相机是我爸赞助我，然后当生日礼物的。
0: 哇，哦，爸爸对你很好哎。
2: 哦，对啊。
0: 在一个很宠爱你的家庭。
2: 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啊，因为毕竟现在单眼相机都越来越贵。所以我有一个支持我的父母，我也很开心、啊。
0: 我真的觉得有这样子的父母，其实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在背后这样一直支持你。那你在追求这些兴趣啊，还有看电影的同时，有没有什么歌曲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2: 哦，有啊，有一部电影，大概十年前吧，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越来越爱你》，里面就有一首歌叫《City of Stars》，对。我很喜欢这首歌，是 Ryan Gosling 唱的。
0: 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
2: 主要是当然旋律很好听，然后在他唱那首歌的当下，就是比较属于浪漫一点，因为在电影情节里、他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女主角，然后就单独在洛杉矶那边唱了这首歌。
0: 嗯，所以就很触动你在看世界，或者是你的情绪吗？因为可以感觉到你会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透过这些，比方说穿搭或者是摄影来表达你的情绪，是感觉是一个蛮感性、蛮浪漫的一个人。
2: 确实、啊，私底下
0: ，所以相对来说，你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吗？
2: 对。
0: 哦，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Victor 推荐的歌曲。

0: 来自 Ryan Gosling 的 City of Stars 这首歌曲呢，就是真的有感觉到蛮浪漫的风格。说到风格，我蛮想问 Victor， 就是你在穿搭、摄影、追求这些兴趣的过程中，你应该有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风格吧？
1: 哦，当然有。一开始我玩摄影的时候，大概都是拍景吧。
0: 嗯。
1: 玩到两三年的时候，才开始拍人像。
0: 嗯嗯。
1: 啊，拍人像的时候，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大概能拍出什么风格，
0: 怎么抓构图啊，或者是什么的，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这样。
1: 所以当然还是会多看一些社群媒体来增加自己的审美观嘛。
0: 哦，就是有人分享一些他们自己拍的照片，然后会影响你的一些看，就是怎么拍这个东西的风格这样子。
1: 当然当然。
0: 嗯，那你后来自己找到，我们先讨论摄影好了。你摄影上来说，你在拍人像上面，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特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吃模特。
0: 哦，
1: 老实说，
0: 怎么说？要人好看？
1: 不是，当然不是人好看，不只要人好看，模特也要有自己的想法，也要知道自己想拍什么，我才能去配合他。
0: 哦，
1: 对，
0: 等于说你比较适合那种两个有不同想法的人，比方摄影师有自己的想法，模特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两者之间去碰撞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你比较取向这个方向吗？
1: 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认为我墙上还是色调吧。
0: 嗯，
1: 我后期色调的时候就会把那整个故事感拉起来的感觉。
0: 那你会怎么样去做调试？
1: 嗯，我大概都是走日系或韩系风来抓自己的照片。对，
0: 但这样不会感觉好像跟很多人一样很大众的感觉吗？还是你很喜欢这种就是好像跟大家差不多的感觉？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拍一些比较有风格感的照片。
0: 哦，
1: 像是有些题材，我在找模特的时候，我觉得顺便跟他们提提看，要不要拍这种啊？
0: 嗯，
1: 来就是大概可以说是试水文，
0: 尝试新东西这样子。所以你在调色上面基本上是在偏韩系、日系这样的风格的话，你有稍微可能有比较什么样的参数会做调整，然后来区别你跟一般大众的风格吗？
1: 我觉得有时候像拍人像背景会有树叶嘛。
0: 嗯。
1: 啊，树叶的话绿色，我通常会把它调为比较深的绿色。
0: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饱和的颜色比较好看？
1: 这样饱和颜色比较好看，然后也让模特也更显现出。
0: 哦。那我们聊完摄影，来说说你穿搭的这个路上，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一个风格好了？
1: 跟摄影一样，也是要多看多学。一开始没有人一开始就能抓到自己适合穿什么的。
0: 我真的觉得是，不管是摄影还是穿搭，不论什么样的领域，也真的都是多看多学。你多看别人的作品跟经历，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也是啊，你只要多听别人的音档，然后知道人家是怎么去安排那些架构的，好像就慢慢可以找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这样。
1: 嗯嗯。
0: 那你在穿搭上面是逐渐往什么样的风格发展？
1: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像大家一样会去买那些比较普遍的品牌。
0: 哦，就可能连锁店的那种。
1: 对对对。但后来的话就会慢慢多看多选嘛，看到自己想要穿成什么样子，然后就往那些衣服的风格买。
0: 嗯嗯。哦，但其实我发现我觉得你应该之后也还是会去那些连锁的服饰店买吧。就是你相对于来说多看多学之后，你会比较清楚说你自己要买的单品是什么，然后可以怎么样去做搭配。
1: 当然当然，不能因为、不能因为就是还是要莫忘初衷啊。还是要记得当初一开始你是从哪里买的衣服啊。有些时候那些连锁店也会有觉得自己觉得好看的单品啊。
0: 莫忘初衷是这样用的。
1: 是啊。
0: OK OK， 好，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发现说，其实很多连锁的这种服饰店，他们其实也都是，他们单品也都会换嘛。然后其实有些衣服是都还不错看，如果认真搭配的话，嗯，我觉得大家如果新手小白想要从便宜一点的这个价格 去入手开始改变自己的话，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就像 Victor 刚刚说的嘛，多看多学，多找到，就是你多练习多尝试，就会找到自己的风格。大家加油！好啦，各位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说不定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看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我们喘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2: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3: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2: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4: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爱爱呦呦呦，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10: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9: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10: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9: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10: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0: 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歌声 Hard Part 6。这首歌是刚刚也是 Victor 推荐的，想问 Victor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曲？
1: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Lose your heart but not your mind， 代表就是你可以失去你的灵魂，但是你必须脑袋必须清楚自己要什么。
0: 哦，我咀嚼一下这句话，我可以失去我的灵魂，但是我脑袋必须要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1: 对对，自己想要什么。
0: 哇，好有深度的一句话。那你觉得这句话影响你什么？
1: 我觉得这首歌会对我这么影响性，是因为我必须警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不要忘记因为我觉得大学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对我来说啊，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候，所以我希望我之后可以一直记住这个时光。
0: 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我想要的当然是希望可以能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可以把我想做的东西当成工作来做。
0: 哦，你是说你现在在研究，持续研究这些兴趣吗？
1: 对。
0: 可是哇，这两个领域真的都不太适合，也不是说不太适合做成工作，但是他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温饱的职业的话，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努力。
1: 一定的，一定。所以我觉得，就算如果以后不能往这两条路走，但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记住我曾拥有过这段时光吧。
0: 那你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吗？
1: 当然有。
0: 那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那个低潮期？
1: 我觉得当拍摄没有灵感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时候就会不想创作嘛。所以还是必须找到自己对这兴趣的热情，然后也要对，当然也要对自己说，就是你可以做到，然后看着之前的作品说，你看你之前都可以做出这些那么好的作品，所以之后也一定可以不用放弃。
0: 那你最近有就是特别想要去哪个地方拍摄吗？
1: 最近哦，
0: 对啊，就是可能有什么点是你很想去的吗？
1: 点我觉得还好，但

0: 是有一些比较故事性的，有想要拍。
1: 嗯，因为我自己是像我在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是会出去走走，就会有一些景点是会很想去、很想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点？
0: 有啊，像是最近会想要去车站拍一些主角还是像
1: 是人像。
0: 人像啊，人像，当然是人像。就是主角会是穿着类似日本高中服的那种。
1: 哦 ，JK 吗？
0: 嗯，也没有到 JK， 但还是日本高中制服，
1: 就感觉女学生那样子。
0: 对，然后比较类似像睡过站到车站出来比较惊恐的表情那样子。
1: 为什么你会想拍这个？你会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给大家？
0: 像是因为有时候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有很累的时候，大家也都有做过这样的时候。等一下
1: 没有啊，很有趣啊。我觉得人生确实真的蛮常会有做过这样的时候。
0: 你也有做过这样吗？
1: 我也有啊，但是做过这样往往你是做过这样会立马下车的人吗？
0: 做过这样立马下车当然会啊，我要回家。
1: 我自己是有时候坐过站，如果我看我心情，我如果心情没有很好的话，我就会继续搭，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城市啊街道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是可能这个路线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地方看过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新奇，然后会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好。
0: 当然这也有可能我说不定你现在说的这个想法也可以放进我下一个作品，
1: 这样可以激荡出你的一些共鸣。
0: 可以啊，我本来要想说是很惊恐的表现，但你现在这样讲，我现在可以把故事变成坐过站，但是因为平常课业压力很累了嘛，所以就可以好好享受难得这一刻。
1: 嗯，就有不一样的想法。哦，所以你是原本是觉得坐过站这件事情是有点让人惊慌失措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希望捕捉那个当下这样子。了解。那你自己在拍摄上面未来你觉得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期许？
1: 对啊，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努力发展吗？
0: 其实我有点想要跳脱出拍平面这方面，有点想要就是往
1: 动态吗？
0: 动态或是往拍电影那方面发展。
1: 嗯，
0: 对，但是还是要看看，因为毕竟学这些还是都需要
1: 时间。对，然后要有人脉。
0: 对，
1: 很多都是需要看机会的。那穿搭上面呢，你觉得你自己未来目前也可以，就是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再调整的地方吗？
0: 其实我觉得穿搭这方面要调整还是看自己想穿什么，但是我觉得穿搭有时候可以跟我的摄影结合，像是之后那也是一条方向啊，像之后出社会可能会想要拍那种时尚类型的拍摄。当然也可以。
1: 蛮酷的，希望你可以心想事成，然后完成你的梦想跟愿望，还有你目前希望达成的目标。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一个尾声了。 Victor， 你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
0: 有一首歌叫 Petrichor， 是 Boy with Ook 唱的，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
1: 那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推荐这首歌曲给大家？
0: 其实这首歌比较感伤一点，里面大概是在讲这个作者在后悔之前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就是也是警惕我。对，
1: 就是一种警惕，要告诉自己说尽可能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应该有蛮多正在追梦的朋友也非常需要这首歌时时刻刻的警惕自己，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把一件事情抓得很紧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既然你在当下，你就享受当下，把握当下就好了。就是后悔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真心然后并且很完全的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太会有什么后悔的问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来自 Boy with Wook 的歌声 Petrichor。 今天也非常感谢 Victor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兴趣还有这些相关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你的兴趣的话，有时候很多时候不妨就是去尝试看看，因为说不定你喜欢的东西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然后跟你的职业啊，或者是想要赚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以结合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卡在没有勇气出发这件事情上，但我觉得 Victor 的想法就很好，所以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也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持续坚持。我觉得可以一边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可以享受这件事情是当然是最好的嘛。毕竟其实六六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快要毕业的阶段了，所以也蛮期待也蛮追求这件事情的。希望大家在工作还有追求自己兴趣的这条路上都可以顺顺利利。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大学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啦，晚安。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青春的旋
1: 律。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
7: 哎呀，是很可爱啦，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7: 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7: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6: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8: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你知道哪一个动物的心最像一把剑吗？答案是乌龟，因为龟心似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欢迎收听英里读月了，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伤心欲绝，
2: 他们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也是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乐团。
3: 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后朋克、情绪摇滚，再加上非常台北式的态度，让听众朋友们非常喜爱。
2: 我其实去浪人记的时候有去听他们，当下那个现场超好玩。
3: 他们其实最近很常跑音乐季，
2: 就是说那现场氛围加上就是主唱跟就是整个团员，然后跟台下互动，我觉得哇，好爽。
3: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情绪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伤心欲绝吧。
2: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还准备了快问快答，要考考伤心欲绝的团员们，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4: 等一下，我那个线画掉了。
2: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3: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4: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2: 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3: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2: 音底恋团是
5: 现在开始，
2: 欢迎回到音底恋团室，我是主持人听童，
3: 我是主持人乌鸦。
2: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伤心欲绝，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6: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
3: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先跟伤心欲绝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好的。
2: OK， 那第一题是最近让你们最难忘的网络流行梗。三二一，
7: 男同性恋坐那个轮椅。
2: 好，那你再重复讲一次。
7: 男同性恋者找代理孕母生小孩，领孩子的时候坐轮椅出来。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好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啊，之前在
6: 这个我觉得很难，这我觉得太神了，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像好，我可以来一
7: 个。我没有想到，我唯一有印象的这个
6: 简
7: 那个女生吃385块的盐酥鸡被显示拜金女。
3: 哦，太恐怖了。
7: 最近在讨论这个，我觉得很好笑。
3: 他有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可是我吃咸酥鸡就是要吃到300多块，
7: 很正常啊。对啊，对，我就觉得。对
6: 啊，如果只点一份咸酥鸡，那吃
7: 叫那干嘛？
6: 为什么要残害自己的健康？
7: 对，
2: 好，那阿泰呢？
6: 我其实都觉得差不多，可是我印象比较，你现在突然因为这是快问快答，然后所以我突然想到的是有一个那个，就反正有人脚绑链子嘛，然后就有一台车往远处开，然后反正他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你就会期待说哦，
3: 他
6: 会不会他会被拉走这样，然后反正他有很多的变形变体，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就是我会很好奇他之后要干，他会不会被拉走？
7: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耶。我可能比较关心性别议题。
2: 那我们其实蛮好奇，因为我们有看到你们之前团长有追踪陈土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呢？
7: 怎么样？这绝对是一个共识性吧？没有，这是不约而同的。看到这个有趣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好
2: 笑。那你们知道是谁追踪的吗？
7: 绝对不是我，因为我没有账号的权限，是我。
3: 原来是阿泰的部分。OK， 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团内最容易伤心欲绝的人是谁？三二一，
7: 徐天泰，
6: 马寇。但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了，就是我跟马寇可能都比较常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感性的状态。我是不至于伤心欲绝了，我通常都还是蛮乐观，只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就是突然。
7: 对，因为我刚刚脑中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选，但是因为马寇的状态是他的频率会比较长，对，那我看了也比较习惯。那许愿泰的呢，就是可能是那个周期比较长一点，但是像那种如果那种地震周期最近都没有，突然地震感那个就很严重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会比较伤心一点，在旁边看了比较害怕。
3: 那如果他们在伤心的时候，你们团内会怎么去调试，或者是你们会怎么样？
7: 大家都喝多了。大家先冷静一下。
3: Okay.
7: 大家都喝多，真的都喝多了。
3: Okay.
2: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三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然后不是你们团里面的，来喽，三二一，
6: 等一下，等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
7: 我想，
3: 好逼阿泰呀、啊！
6: 我想一下，
7: 已经找好
3: 了，被我们逼死
2: 了。好，那金刚先回答，给阿泰想一
7: 下。是一个超级老牌的 thrash metal 团 Megadeth， 他们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啊，他们新专辑有一首歌叫 I Don't Care， 对，然后他们是因为那主唱 Dave Mustaine 他已经60几岁，60几岁在写这首 I Don't Care 的歌词，我觉得真是太中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2: 你喜欢有反差感的是吗？
7: 也不是反差感，就是他们做的东西还是很就是原汁原味的、oh. 的编辑金属，但是他已经60几岁，然后他的歌词真的对你这样看起来会觉得蛮好笑的。
6: 对啊，我最近还蛮常听的一个，他是一个在纽约的音乐家，他叫做 Senseless Optimism， 没有道理的乐观者。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 Sweet Thing， 甜蜜的东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7: 那个 Jethro Sensetech 你没有最喜欢吗？
6: 比较喜欢这一首。
7: OK OK OK，
6: 我那个也蛮喜欢的，
7: 我那个是我近期，那个是我上一期最喜欢的。
3: OK，
7: 对对对对对。
3: 好，那第四题，团内谁最爱生气？三二一，
7: 马扣，
6: 这个不好想。
3: 他已经回答了，
7: 我觉得是马扣
6: 最爱生气。
2: 为什么是嗎？
6: 这也是有选项了，就是
7: 对，但没有生气有很多种，可能所有人都在生气
2: 哦，
7: 对对对，
2: 都有生气的时候。
7: 我可能我很生气，但你们说明我现在就已经气到快疯掉，但你们看不出来。
2: 我现在
7: 你们看过《钢之炼金术师》吗？
2: 哦，没有听过。
7: 里面有一个很生气的人，他从头到尾都看起来超糗的。
2: 所以现在状态就是，
7: 我其实不是，我是在说搞不好那样子、
3: 哦。那所以你是就是生气的时候就不会表现出来那一种吗？
7: 我尽量会压。压抑我的情绪，对对对，但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2: 那阿泰呢？
6: 我选择是阿祖，阿祖还蛮爱生气，因为我跟阿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我们算是有点像家人一样，我会比较容易接受到他，容易感知到他的情绪。
7: 阿祖几乎没有对我生过气，所以我绝对不会选择他。
6: 对啊。
3: OK，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一个情景题，那就是假设你们现在在舞台上，就突然发现，哎，我石门水库没有关，然后马上到你 solo 时间了，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三二。
6: 把他拉起来
3: 没有，就是要到你，你要边唱边拉起来是吗？
7: 他可以啊，他就一只手唱歌，一只手拿着一边拉起来。
6: 不会是这样子，就是会背对一下，因为我有时候、
7: 对齁、
6: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会很怀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明明就会一直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所以会一直检查。可是
3: 你说在拉石门水，
7: 怎么凉凉的、
2: 你说无时无刻都会看一眼说、有没有拉，这样
6: 不是用看，就是
2: 用手摸
6: 不是，是
7: 喂，
6: 你知道你总是你总是会一直很怀疑，然后有时候是真的会，居然你这么怀疑的情况下居然还会没有关就出门。
2: 那你当下怎么处理的？就是直接拉起来，
6: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把它拉起来。
2: OK、那金刚呢？
7: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不一样的位置、那个物理条件会不一样嘛。那我
6: 对，因为他有吉他，
7: 你说我在 solo 的时候，那我两只手一定都在琴上面嘛、对，那我现在又背的稍微高了一点，对，他也要盖也盖不住我的胯下，我的属性基本上就是会100%露出来，但是你们要知道，石门水库打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3: 就是帅气的象征。
7: 对对对
2: ，OK，
7: 是 OK 的。
3: OK，
2: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伤心欲绝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1: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
8: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这节目我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
8: 这个节目叫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1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3: 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4: 嘘，
13: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14: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3: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15: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16: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2: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14: 我是主持人乌鸦。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专访的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嗨。
6: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我是许正泰，
17: 我是关金刚。
2: OK， 那你们的团名叫做伤心欲绝嘛？你们会怎么形容伤心欲绝这个乐团？
6: 可以先说，
17: 你先说吧。
6: 我会说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乐团。
17: 我会觉得是一个，
7: 我觉得蛮不错的乐团，
2: 蛮不错的一个乐团。
7: 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乐团，就是少数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想要力争上游，一边想要力争上游，一边又蛮诚恳的一个乐团。
2: 那你们觉得听众也是用同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你们吗？
17: 嗯，不一定哦，
6: 我不确定了。
2: 我会怎么形容你们？
6: 嗯，
2: 哈，可是我这样见到本人，我会觉得有点不一样。
7: 那你背过去讲啊。
14: 像拉屎的水库。
7: 对
2: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乐团。好，那假设现在把伤心欲绝当成一个人，你们会觉得他是几岁？
17: 三岁吧。
2: 三岁吗？
17: 没有啦，
6: 一个人哦。
2: 嗯，
6: 如果是以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以乐团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算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乐团，所以会比较像可能叛逆期那个时候的人，
14: 就青少年这样子吗？
6: 对，
7: 我觉得大概19了啦。
14: Okay, 就刚成年，但是又有点不成熟，这样
7: 对，还没有投票权，
14: oh.
7: 不能让这样的人拥有投票权。
14: 是没错。OK， 那也蛮好奇，你们团内气氛比较偏向狂放吵闹，还是其实蛮文青的？
7: 哎、欸，好问题，你们会怎么定义蛮文青的
6: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蛮文青的，我觉得我应该是非常文青的一个。
7: 你觉得你文青的地方在哪里呢？
6: 我做的事情就是文艺青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东西啊，写歌啊，看电影啊什么，对啊。
14: 那靖刚觉得呢？
7: 那我也是文艺青年哦。
2: 那你文艺青年的？
6: 我觉得是比较文青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他们都会聊到电影啊，或者什么新的影集什么的。
7: 的确，
6: 新的文学作品什么、
2: 嗯，
6: 对啊。就总而言之，不是去聊什么，你改那个轮胎多少钱，然后
7: 轮光，完全我们完全不懂这些东西。
14: Okay.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平常排练的时候相处模式会是怎么样？
7: 我觉得最近大家进步蛮多的，就是蛮像在上班的。
2: 上班吗？
7: 蛮、像在。就是真的是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成类似工作的事情在做，比较不像是真的只是单纯跟朋友相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去，也比以前准时许多。
6: 因为我们以前会比较像金刚说的，就是很像朋友，就是一个礼拜出来
7: hang out
6: 玩一下这样。然后所以之前其实对于把音乐这件事情当成工作没有太放在心上。那最近会觉得哦，我们对音乐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很多的想象，所以我们最近会比较把它如果我们相处的话，我们练团的话都会比较像工作。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甚至可能改变你们演出的一个现场？
7: 哦，你说我们自己的演出吗？
2: 对对对对，
6: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刚开始玩团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西门町的一个街上表演，然后那个主办单位就是应该是那种
7: 你说音响街那一次吗？
6: 对，就是黎明的类似里长办的那种活，舞台也很简陋，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把吉他是没有声音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底下都是一些叔叔阿姨这样，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很像红包场那样，就是我就走下去跟他们一一的互动，然后我也不确定他们开不开心，可是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合，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再开心一点。
7: 既然要听我们吵到底，那你
14: 表现开心一点，
7: 让这个过程舒服一些。
2: OK， 那金刚呢？
7: 我现在最能回答的就是应该是前年的台湾季吧。那一天就是台湾季，然后那个时候天气非常好，天上云非常的漂亮，阳光就突然照过来。我可能在弹一个只剩下我的一个桥段，
2: 嗯，
7: 我就觉得啊，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然后天气这么好，我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看到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空拍机看着空拍机，我在那边弹，我觉得哇，我可以玩音乐真太棒了。
2: 嗯、
7: 对，就这样，就一个瞬间那样子，有点幸福那样。
14: 那你们之前也有说过，如果一个乐团从来没被说变了，代表他们有些事情没有做好。那我们想跟你们聊聊，你们怎么看乐团会变这件事情？
6: 我们玩了蛮久了嘛，那每一个阶段，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除了乐团之外，我们都有很大的改变。那所以，就是我自己个人当然希望是好像很高尚，可是其实也没有这样。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负责的方式呢，就是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些转变，然后把这些转变呈现出来变成一个作品。因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容易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的，所以但我其实每一次在经过这样子把作品丢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哦，好像我那个时候有这样做这样。
7: 那乐团会变，就是因为变动是随时随地在发生的啊。那如果没有人说他们变了，那可能真的没有人在乎他们吧。我会这样想。那一个不被在乎的乐团，那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
14: 那刚好之前有听说不少粉丝就有说伤心欲绝好像有在转型，那你们也有这样觉得吗？
7: 有啊，一直转啊。
2: 那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7: 好啊，这样才好玩啊。
2: 哦，
6: 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我们在走向另外一条路，我们现在在那条路的过程，我觉得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对那个地方很感兴趣，然后我们现在在半路上，希望那个终点是值得这一切。
14: 听起来你们转型其实都蛮正向，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这样的转型会是一个，因为要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把一些很真实的一面挖出来，然后你们会觉得这样的转型是很痛苦或者是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吗？
6: 痛苦会啊，就是因为在做改变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的尝试其实很容易很沮丧啊，就会觉得啊又做出一首很烂的歌这样子。对啊，常常自己在录一些有的没，然后每次自己想象的都好像很美好，然后可是后来真的录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让人沮丧，那所以这过程就一直不断的做这件事情。要说痛苦是有感觉到就是很沮丧，但我感觉我们最近快
7: 了，
6: 我觉得那个痛苦的成分开始那个比例降低了，就是慢慢从90%、80%。
7: 因为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等待的过程，因为就他没有东西丢出来，我的吉他就摆在那边嘛，没有办法下手，那我就在那边等。那我也只能每次练练琴，然后弹一些自己想弹的东西，编织一些东西，那可能会跟日后得到的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那也没事。对于这个乐团的整个起程发展什么的啊，就会开始焦虑，开始着急，开始着急就带来非常多痛苦。
6: 就我觉得比较痛苦的是，就是东西丢出来的时候，把你一个没有做好的事情丢出来，会变得越来越不敢去做新的尝试。可是发现自己创作这件事变得很胆小的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种会觉得，
7: 哎呀，
6: 对啊，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要对啊？你
7: 怕什么？
6: 人家要想要听你什么美声吗？人家要想要听什么？就丢嘛，你就做啊。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比较会真的蛮痛苦。
2: 你是会把这些痛苦分享给团员，还是你会比较偏可能自己写日记？
6: 我觉得这个很私人的，就是真的讲出来，他们当然会想要支持我。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因为我常常就是陷入一种愁眉苦脸的样子。对，然后那个愁眉苦脸，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讲出来，我解释，可是他们都觉得这还好啊，这还好吧，
2: 没有感同身受。
7: 这还好吧，应该是我最常说的吧，还好吧，就怎样呗。
6: 但他们愿意支持我，我觉得就对啊。他们虽然不一定真的明白我在面对什么，可是他们愿意在我旁边支持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值得快乐。
2: 你觉得袒露更多的你会让你觉得痛苦吗？还是你会比较想隐藏自己？
6: 我不会痛苦可是我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算真的很老实说出来，那个也不一定大家会相信。就是你最完完全全的老实是不存在的，对啊。你就算我现在没有在说任何谎话，
7: 你说实话，人家就要相信吗？
6: 那无所谓啊，我不会觉得袒露自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2: 那我们有看你们的 Instagram， 然后也有看到你们有发了一个企划，叫做我带来一首啤酒，然后有录 podcast 嘛？你们在录制的时候通常会怎么分工？
7: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讨论就是，我们每一集有不一样的团员带，来主 host。对，那目前录了3集还是4集啊？我已经忘记了，已经5集了吗？
2: 对，
7: 这么多。对，那我记得哦，因为许正泰的部分，你那个时候就大概消化掉2集了吧？对，然后马寇一集，我一集，然后还有一集是前导嘛？对，大概就是这样。
2: 那会是主导的那个人去想今天要聊什么吗？
7: 对啊，大概是这样。
2: 哦，那你们是当天才知道，还是你们会事前先做准备？
7: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像我就是我脑中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对，然后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直播做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那我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应对，应该就是可以做好一集的内容。马寇他就是一个做功课会做很足的人，他那一集我觉得很缜密很好。然后许正泰是自己准备了很多故事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2: 那当初这个企划是怎么发想出来的？
6: 因为那个时候想说，我们平常跟就喜欢我们的人沟通的方式好像就只有他们在等我们可能有新的动作、新的演唱会或者是新的作品这样子。而且一首啤酒当时是一首啤酒这个活动，伤心欲绝其实是一个很严肃，就是我很容易把事情搞得很严肃，然后很对，然后好像很愁眉苦脸这样。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首啤酒是想要做的一个
7: 轻松一点的，
6: 轻松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面轻松 松的这一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么我们就不然来做 podcast， 录的不好也没关系，可至少是喜欢我们的人可以用另外一种管道来接触我们。
7: 我觉得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事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要录吧，然后那个时候许先生好像准备了一些故事，他说那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走就对了，跟着他的节奏走，然后结果他第一个故事就给我讲了半个小时。这什么节奏，这怎么办，这一集要怎么剪呢？
3: 超慢的节奏的。
6: 有请
7: 换了半个小时，基本上几乎80%都被剪掉
2: 了。那你有想过要提醒他说要不要加速啊？
7: 也
6: 还好，
7: 我觉得
6: 那个时候知道可以剪了，就是
7: 因为我们鼓手之前也有一个 podcast 深度旅行非常好听，对，现在还找得到，像贝斯手，然后可能像马扣，可能像徐元泰可能没有经营过，我们就先把所有人都放开来随便聊，然后告诉大家说怎样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对，反正都可以剪，对，先让大家有一个抓到一个自己说话的节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2: 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你们可能上台不是都会有 talking 环节吗？
6: 对，
2: 就你们都是现想还是其实你们会先想一点稿？
6: 主要的 talking 可能会是我，他们以前会很需要我写稿，因为他们都有时候还会蛮爆冲。
7: 我觉得其实需要不是我们需要你写稿，是你很需要写稿。
6: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话，我觉得我现在要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讲到一半，我突然发现
2: 不好玩了。
6: 好像讲不太下去，然后我就会停住，然后其实观众其实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好，我之前是想要讲一些很好的话，就是想要很漂亮的语言这样子，但我现在还好，我现在就是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我现在可以一直讲下去，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可以。
2: 但我很好奇，就是可能徐正太如果他现在在前面，然后他来绕去，然后你可能想说他现在在讲什么，你们当下反应会是
6: 有几次会是我那一场真的讲了可能太烂了，到 安口 的时候下来，冠甫就会说接下来我来讲。
7: 对，交给我。
3: 相信各位听众都更了解伤心欲绝了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他们的成名曲《台北流浪指南》。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四首歌《台北流浪指南》。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再一次欢迎伤心欲绝。问到关于音乐作品，你们一直被看成一个是一个非常台北的一个乐团，然后你们2019发布一个专辑叫做《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第四首歌叫做《台北流浪指南》，其实算是一个你们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呢？
2: 我那个时候脑中想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然后他在迷茫的台北的夜色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其实歌名出来之后，内容基本上都差不多。
0: 那讲到台北，我很好奇你们心中的台北是什么样子的？
2: 你们是台北人吗？
1: 是台北人。
2: 那你们心中的台北
0: 繁华，然后节奏快，
1: 我就是很方便啊，
2: 很多公园。
0: 金刚呢？
3: 是最有文化的地方。
0: 你觉得台北人会比较优越感一点吗？
3: 会，因为我们的捷运很发达，
1: 真的就很方便啊。
0: 那你们当初有想过可能这首歌会爆火吗？在做的时候，
2: 第一次把这首歌哼哼唱唱，就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再用吉他在那边唱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首这种曲式的，然后他就突然转头说，这什么很好听耶。我就洋洋得意，我说我的新歌。我们那天基本上就把这首歌做完，把它审出掉。
1: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其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话，这首歌其实在讲就是清晨跟不省人事的意象非常强烈。那很好奇说，在创作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们脑中最早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2: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清晨，寒冷的清晨这样子，然后这个人是在躺在地上，他说话的时候还会有雾气，有那个气从他嘴里吐出来。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这张专辑算是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尝试在曲风上面，所以这两首歌《台北流浪指南》跟《你是不是我编出了一个谎》其实都算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新的尝试，所以
3: 以之用火，
2: 在这个过程是蛮久
1: 的，所以它算是你们刚刚也有提到转型的一部分。
2: 对，
0: 那其实讲到刚刚转型的部分嘛，在这几年伤心欲绝的表演跟录音中，其实你们吉他的角色又越来越鲜明。
3: 早期就刚加入这个乐团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当时伤心欲绝在追寻一种很 rough 的、很粗糙的朋克美学。我原本有思考一些，因为我以前玩的乐团的乐风比较不是这一种，也有思考一些别种编曲编吉他的方式，但其实整个气质真的差太多了。我后来就没有完全没有那样选择。那时候刘伟还在嘛，那时候刘伟常常会说，觉得我编太多了，我编的东西会影响到他的东西。好，那我就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配合他的状况。但后来在转型发现，其实我们在曲式上的选择已经变得更多元更复杂，那我也可以去玩更多的效果器啊，玩更多的音色，变成我一把吉他的游戏场啊，所以还蛮开心的。
0: 那很好奇你有没有可能哪一场演出会觉得我这场弹得很爽？
3: 最近的演出我都弹得很爽
0: 哦，最近都
3: 不过我觉得那跟我去练了一种健身有关，算了，这是题外话。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变好了，所以我的演出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1: 那接下来聊到2023年发布的专辑《无名氏镜上》，那这个故事背景其实是虚构的嘛？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用收到寄给前房客的匿名信当作主轴呢？
2: 就是那个时候疫情嘛，而且那几年我们团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写日记，所以他感觉好像是我一直在写信给自己的感觉。对，我也感觉到自己人生阶段的一些变化，所以就好像这些日记是前房客寄给现在的我。我在看这些日记的时候会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
1: 你在想象这些虚构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困难，或是觉得太抽象？
2: 会啊，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很抽象。对啊，
1: 金刚有这样觉得吗？
3: 是蛮抽象的，因为很多歌词是我可能进录音室之后才看到的。对，我可能
0: 他会先把概念跟你们讨论吗？还通常都是他会
3: 那个概念是很浮动的嘛，毕竟他连他自己都说很抽象了。对，他绝对是很浮动的。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我们觉得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很美，但是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只土狗在天上飞，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意象？
2: 因为真的写不出歌词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其实这有很多原因啊。一方面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写歌词真的太痛苦，因为团员算是蛮鼓励我去多写一些歌词，他们觉得我写字还行。我那个时候有点困在说我要写出惊世巨作，一看然后就所有人都流泪，
3: 哇，
2: 完全没有在思考其他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然后我发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都好烂，就是你真的想要写可以流传后世的东西，真的用这个意图去写东西，其实没有道理。
3: 对啊，没道理，没道理。
2: 有一首歌就《无名氏镜上》， 的时候，然后我就再弹到一段，我就觉得，哎，想象一下说自己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看到天空，然后其实有一只狗飞过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啊，很有趣。而且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很想养一只狗了。我们家附近有一只那个柯基混到土狗，它很凶，它就是坐在他的家门口，然后都会经过它就会凶一下这样，然后可能凶一下，对，凶一下，然后你就看它，它就会想要你去摸它，对，它就跟它还不错。然后就在想说，对，那所以这个当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歌词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其实都蛮适合的，月光洒落的地方，然后一只土狗在天上飞，没什么不适合的地方。
0: OK。
2: 因为这首歌我写超快，就是歌词写超快，因为我觉得、哦、我要乱写。
1: 状况是剧作变成乱写这样子。
0: 那金刚刚开始听到这句歌词有什么想法？
3: 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就躺在我家的地板上，我躺在地上，然后我有养狗嘛，我躺在地上，我就往上看，我看到我的狗这样跑过去，好像这个意思。就你躺的时候，你的头顶上有一只狗过去，你就很像它在飞嘛。
0: Okay.
3: 对，大概是这样。
0: 那你没有看过，就是台下有真正有土狗举起来的样子吗？
2: 有一场表演、
3: 那个超棒的，好像是赤身躁动，对不对？然后主办单位用空拍机弄了一做成一个狗的造型，然后让它直接飞起来，超爽，超帅，大大赞许。
1: 那听完伤心欲绝对于这首歌的介绍之后，其实就让我们整个哇都不知道原来一只土狗在天上飞是这样来的，然后再搭月光洒落的地方，就是其实蛮酷的，就是听许正太这样讲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意象。然后还有关清刚怎么分享说哦原来有真的一只狗在他额头上这样跳来跳去，蛮好笑的其实、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收录在专辑《无名氏境》上的第二首歌月光洒落的地方。

0: 好，那就接着聊到其中第十二首歌《大雨》。那这首歌最美的桥段之一，就是他有个歌词是他知道有多少人会在雨中错过，他不知道的是他早已走在这场雨的另一端。那这两段是对应的，你们在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是希望呈现两个人走在不同生命步伐这个画面、
1: 对啊，我班有一个人他比另外一个人他活得快了一点点，所以他其实知道他们会见面，可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活得那么快，他们两个生命差了十分钟，然后所以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会不会遇到对方，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可能错过也可能没错过这样。
0: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大雨来连接这两个人？
1: 我想象中在雨里面其实大家是没有在看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对，大家只顾着撑伞啊，或者赶快到捷运站之类的。
2: 好，那我们又讲到了2025发布的最新单曲《进城》嘛，这首歌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这首歌其实是这一年发完《无名氏》进上之后，我会觉得它太温柔了，然后它太文了啦。我自己想象我们自己五个人还是比较像八九一点，就是
3: 啊，
1: 不是像八九，
3: 是八九，
1: 就是还是比较，
3: 刚刚不是才自诩为文青吗？
0: 对啊，不文艺青年吗？还有他的想法，
1: 就是有八九态度的文青。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说，他是五个刚进城的奇怪的，可能不速之客，然后没人知道他们在干嘛。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专场叫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他们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是在摘
3: 影子，
1: 摘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自从无名氏进上之后，我就已经没有太要求我写的东西要有什
3: 么，已经在语言里面迷失了。
1: 没有，我已经在语言里面，对啊，我已经非常自由了。
3: OK， 不是迷失，是自由了。
2: 那也有了解到你之前有可能有做过场馆啊等等面向的工作，这个会影响你可能看待舞台或者是你们演出方式吗？
3: 会啊，其实因为自己办很多活动，那你会看到非常多乐团的后台，你会看到他们试音的状况，其实每个乐团的状况都很不一样嘛。那甚至你办音乐季，然后你会知道说，哎，那每个乐团的经营方式，然后他的可能他们硬体方面的对单状况等等的，你会涉猎到非常非常多。那然后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底下呢，那刚好也跟到了这一波台湾独立乐团起飞的浪潮。那这逐渐专业化的过程，其实让我学习到蛮多，不断的得到很多很多新的知识。对，那也会知道说，哎，那很多东西其实是商心觉需要具备的。对啊，这是一个蛮好的影响。
0: 那我自己蛮好奇，刚刚静刚有说到说，现在台湾独立乐团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嘛，那你们是怎么样看待现在台湾独立音乐圈的趋势？
1: 跟国外越来越接轨，就是我现在有很多是自己，不一定有唱片公司，然后他自己懂得用手边的器材，然后去把歌做的品质也比以前好非常多。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这样，就是他越来越个人化，然后他越来越好上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就大家都可以开始做音乐。
3: 我自己观察到其实就是乐迷增加了嘛，那可能 promoter organizer 就做活动的也增加了。我看到的其实是这几年是乐区 M 型化的一个分布啦，可能在30张售票以内的乐团超级多，可以稳定在1000张售票的乐团，1000张以上的乐团也越来越多，但是中间现在是处于一个蛮空的状态。对，就是可以在可能300人到600人之间悠游的乐团其实就是屈指可数。对，我也觉得这是稍微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就是小团超多，大团也超多，对，中间市场不见了。对，我们刚好有搭上那班车啦，对，我们其实是有离开中产阶级的，但是也没有走到多大啦。对，但我觉得至少还是一个具备一定能见度的状态。对，这是我们该庆幸的。
1: 我们最近非常努力在做新歌，这一批新歌应该是明年会发行，
3: 一定要吧，明年一定要发行。
1: 对，然后
3: 一定要
1: 这一批新歌，对啊，我想会
3: 很好听哦。
0: 哎呦，
1: 对啊，
0: 必须好听的。
2: 刚刚讲到各位一个蛮好奇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你们的歌名其实蛮多都很长，当初是有刻意吗？还是刚好就是？
1: 当初是刻意的，当初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就是很啰嗦这样。
2: 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他说好，我现在要表演，他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
1: 我不会说这首歌，就
3: 噔噔噔，大家就知道了。
0: 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活动嘛，那越来越多人说你们的歌变得比较温柔、更成熟，那你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吗？
1: 我觉得《无名氏》经常是一张很温柔的专辑，但现在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非常热闹的 状态，不是吵，是热闹的声音，大家等着看吧。对啊，所以更温柔更成熟，我觉得是啊，就是无名氏镜像它是一个我觉得很低沉的一张专辑。
0: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接下来新歌会是比较往什么样的方向吗？
1: 因为他们有 PTSD， 就是我之前他们就是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在写歌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知道我这首歌到底要写
3: 到底在干嘛那我们要干嘛

0: 谁？甘道夫的名言，介绍一下这首歌。那个生无可恋的人，在罗斯福路五段的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裂缝，他一头跌了进去，原来是通往地狱深渊的入口。而地狱的守门人试着告诉他，地狱不是他这样的人该逗留的地方。为了证明生命与希望，他带他开启了一段地狱之门旁边的浪漫之旅。守门人为了贯彻他的保护，最后他把钥匙吞进他的肚子里面，再也没有人可以从他的看守中进入地狱之门。
1: 这感觉像什么塞斯罗根跟 James Mangold 一起演的那个但丁神曲那样子，
2: 天
1: 哪，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0: 反正下一张专辑大概会是这种属性了，就是蛮奇妙的。
2: 嗯，好期待哦！
0: 真的吗？
2: 我很期待你们会怎么编出这个曲啊？
0: 就很有曲啊，这首歌。啊，我不要这么爱分享。
2: 如果要从你们自己创作的歌里面选一首最能代表现在的自己的歌，你们各自会选哪一首？
0: 生不沉默，长成闭嘴。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写很类似的内容。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在搭边缘游走的人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已经写完，所以我不管何时，我应该最能代表自己的歌，应该都是这一首。
1: 嗯，我大概会选择自诩为暗夜侦探的小江。我会这样回答，也是可能特别。我前两天才去火球季嘛，那火球季的艺人时常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那我时常会在自己喝醉，然后在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观察到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乐在其中。对，就像小江一样吧。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现在大部分的词曲可能都是阿泰做的，徐正泰做的。那其他团员会有想要就是作词或作曲的部分吗？
1: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这个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会跟伤心欲绝的气质会有所冲突，对，所以我尽量不会。上个礼拜啊，去拔了一颗牙，拔完牙之后呢，为了恢复，好几天都没有喝酒。那天我觉得好的差不多了，我在家半夜就在家里楼下喝啤酒，喝着喝着我就无聊，那边乱滑手机，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就随手打了一段我觉得不错的歌词，我还自己在想象那个吉他怎么弹，然后我就截图传给学员，他说：“如果你我觉得我那很醉，我就觉得这写真好，如果你想要做的话，我们可以做。”但我刚刚看他的那个里面，他似乎没有把我写的那个丢到那个原本的计划，那应该也是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还是可以，我也可以自己去完成这首歌这样子。对对对。
3: 那蛮好奇说，如果你们十年后再回头看一下现在的伤心欲绝，那你们希望自己留下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就不太会想这样的问题，因为就会觉得留下的东西好像代表十年之后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其他的东西的感觉。我其实都不会觉得我有曾经留下过什么，都会觉得我现在想要留下下一个什么东西。对啊，算是蛮自我 PUA 的一个人。
2: 金刚呢？
1: 就留下一些歌，就这样。
2: 留下一些好歌吗？还是什么歌？
1: 都好啊，这样留一些烂歌很爽吧？对啊，就是留下一些曾经运作的轨迹，对啊，就希望我们算是一个不断在运作的一个实体吧。
2: 其实跟你们访谈过程中可以知道，你们两个算是个性差蛮多的。那你们就是平常相处会特定找到几个相处的方法吗？就你们可能五个团员可能个性又不同的话。
1: 你现在好像在访问夫妻耶。你的这个问法
2: 我蛮好奇你们平常怎么相处。
0: 我跟金刚的相处，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会把情绪倒给对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比较是我们现在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办，一些比较实际的操作面上面的事情这样子。
2: 如果可以对一路支持你们，然后陪你们走过吵闹失败或是成熟这些阶段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0: 谢谢，希望你玩得开心，然后希望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玩。
1: 我们是朋友，对。希望可以好好跟大家一起做朋友
3: 了。 OK，那也蛮好奇说，如果除了演出啊，你们未来有没有打算推出什么新的周边或是特殊企划之类的？
0: 这个敬请期待咯。
2: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了。烦死了。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啊、演出或者是计划可以先大家透露一下？
0: 我刚刚已经透露很多了。
3: 好像确实、
1: 有一个马上如火如荼即将要开始的一个大型活动，我在我心中算大活动啦。对，12月20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其中一个场馆叫做 Terra，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专场，到时候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0: 对，这场专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包括制作面上，然后整个舞台的呈现，我觉得会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事情，然后非常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过来，
1: 搞了一组有点小小的豪华的东西。
2: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我们再次感谢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我是主持人听筒，
1: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底独约了。
0: 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伤心欲绝最新的单曲《进程》，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的活动哦。
1: 也别忘记支持他们马上在12月20号登场的专场。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0: 哎，要演多久？
2: 到最后也要演。
0: OK，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听筒，
1: 我是乌鸦。
0: 最后为大家播放最新的单曲《进程》。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3: 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4: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呢？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5: A few moments later.
4: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5: 2 hours later.
4: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6: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知道谁最不适合去加油站工作吗？答案是油腔滑调的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Yo.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2: 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3: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我们上一集呢，介绍了关于希拉雅族他们各种的传说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那不知道 Yuki 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要选，一定是那个上一集介绍的希拉雅宇宙观的那个观念。
1: 哦，你是说那13位神明，就6对情侣跟一个单身汉。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神明啊？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单身汉啊，他跟我一样是单身的，而且他是那个长鼻子二神嘛，是法里海法费卡里巨和后勾西这个名字。他原本是一个因为外表被霸凌的人，然后最后就黑化成为二神。我觉得这个转折是很有戏剧张力的，所以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故事背景故事。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啦，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族群有跟希腊神话一样这么有趣的一个宇宙观，还有这么写实的宇宙神明。
1: 嗯，真的，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其实现在蛮多人有可能都会接触到，所以应该蛮多人都有感触的。那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对怨偶夫妇。哎，
4: 怨偶夫妇是第二对介绍的那对夫妇。
1: 对对对，就是管天气的，就是一个要被骂，然后一个
4: 要哭然后就下雨的那个神明。
1: 我觉得好可爱，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天啊，真的好可爱。我觉得那种互动真的是很青春吗？可以说到青春吗？
4: 有青春吗？我觉得是那个夫妻之间相处的那种
1: 情趣。
4: 对啦，而且现在希腊雅人看见大雨不是觉得天气不好，是觉得哦，神明又在吵架了，这个超可爱的。
1: 真的超可爱的，我觉得这种自然现象用人为来解释的这种视角真的是很浪漫耶。
4: 没错，那 这也是我们上一集最打动我的地方之一啦。好，那现在回忆完上一集的震撼以后，我们今天也要带着这种感动去继续深入这一集的部落世界啦。
1: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提示，想要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4: 没错，那今天的提示是由我 Yuki 来为大家准备的。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小提示呢，今天要介绍的族群，他们最具标志性的神圣象征是一串串挂在弓蟹里面用竹片细心编织出来的，然后它是一个像是羽毛一样随风摆动的一个象鹿。
1: 嗯，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象竹，那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到。那这个就是他们祭拜的对象。
4: 没错，那他们祭拜的这个对象呢，我们之后会稍微介绍到，现在先来为大家提供第二个线索啦。第二个线索是，这个族群他们每年在农历9月15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连接祖灵的月光之约的一个重要的祭典。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浪漫哦，连接月光的那种感觉。
4: 你说月光之约是一个很浪漫很漂亮的象征，毕竟是月亮嘛。
1: 对啊，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它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祭典。
4: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提供第三个线索啦。第三个线索呢，是他们的名字其实是藏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景点里面。如果你曾经去过我们的台南小林，或者是高雄的甲仙、台南的白河，那你其实可能已经踏入他们的一个生命地图里面了。
1: 我觉得我们的提示越来越明显了耶，我们已经快要把它讲出来了。 了。
4: 有一点啊，但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平埔族比较不熟悉的啊，我好像多说了一个那个提示。好，那第四个提示就是这个族群是一个平埔族。好，如果对于我们平埔族比较不熟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不会猜到这个答案了。那今天的答案要准备公布了。最后我们要先再给大家简单的
1: 一点时间
4: 来为大家公布时间啦。那今天的提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大武龙族。
1: 对，那其实很多人提到平埔族，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都是西拉雅族
4: 啊。没错，
1: 我本人也是。那 Yuki 咧？
4: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西拉雅族，但是第二个想到的话是马卡道族。
1: 反正就是一想来想去不会有大武龙族啦。
4: 嗯，对，因为它是 相较于来说是对我比较陌生的一个名称。
1: 那说实话，其实我对这个族群的印象也是那种很模糊，因为一开始我在翻资料的时候也有想说，大武龙它跟我们聊的西拉雅感觉很相像，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个名字，可是我真的就是对它没有什么记忆。
4: 你可能以为是那个西拉雅人住的一个其中一个地方之类的吗？
1: 可能差不多，反正就是我没有把它主观的去联想到它也是一个族群这样子。
4: 嗯，那今天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了啦，那接下来就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咯。
2: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3: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传说不平凡。
1: 那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和大武龙这个族群有关的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哦。
4: 不知道大家对于大武龙这个平埔族是有什么样的想象啦，因为其实一般说到大武龙族，像我们刚刚说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陌生，因为在课本上面关于他们的记录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印象中是历史课本可能有稍微提到一两句，但真的琢磨没有很多啦。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要为大家来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那首先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安排是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以往我们的第一单元不是都有故事环节，
4: 对，大概3到5分钟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没有哦。
4: 嗯，所以今天没有故事的时间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带大家去认识我们的传说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没有独立的小故事，是因为大武龙族他们的传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后就感觉每个都很有趣，我们很难去选一个，所以呢我们决定今天要跟大家多分享几个小故事，让大家好好的去体会那种大武龙他们的奇幻传说。
4: 没错啦，那既然今天要分享多一点故事呢，我们事不迟疑，今天就让我们来分享第一个传说故事啦。第一个传说故事呢，其实跟他们信仰里面一个很神圣的灵力象是有关的。茉莉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哦，这世界上其实有一个可以瞬间变成一支军队的水。
1: 你说它本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水，然后突然组成一支军队这样子。
4: 没错，它就是可能有点像是你把它水泼出去以后，它就会，
1: 然后它就变成军队了。
4: 对，军队。
1: 哇，这很像那个电影里面会出现的魔法哎。
4: 没错，那在讲这个传说故事之前，要先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啦。在大武龙的世界观里面，它其实像这个东西是代表宇宙间不同的灵力的展现，而他们宫械里面最高祖灵太祖牺牲的水，就是会被称为象水。而刚刚说可以化为千军万马的这个水就是象水啦。相传在我们日治时代的时候，大武龙族人曾经有因为抗日事件遭到日本军警的非常激烈的搜捕，当时的族人他们就举家去往深山去逃跑，后方的枪炮声就是这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被追上了。这时队伍前方的巫师就突然停下来了。
1: 等一下，你停在这里真的很卖关子哎。那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就是后面不是有枪跟炮在准备要打他们吗？
4: 嗯，超危险的。这其实他们会停下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就是这个时候，巫师他的神圣非常冷静， 他口中就念念有词哦，然后用手去沾取他随身携带的香水，转身就朝那个日本的追兵去那个方向去用力弹出去。结果神奇的事来了，那些水滴一滴落地面，他就瞬间变成一个噼里啪啦作响，然后凭空化为一个千军万马的景象。Wow. 所以在日军的眼里，原本前方空旷的山路突然就冒出了一个黑压压的一整只手持武器来，然后非常高大威猛的神兵，把整条路堵得死死的。
1: 天啊，我觉得这很像那个鬼故事会出现的环节，好可怕哦。
4: 没有，它会更神圣一点。而且当时的日军当场就傻了眼嘛，疯狂的去朝这支军队去开枪，但他们的子弹是全部穿过去的，所以他根本去没办法伤到这群用水做的一个士兵。日本军警就吓了，以为说哇，这个山林显灵了，一定是那个山林不想让我们去继续追击他们的部落，所以队伍整个瞬间就大乱，最后只能拔腿就跑。大五龙族人就也靠着这个神圣的香水神奇的去阻挡了这些追兵，然后顺利的在山林里面化险为夷。
1: 我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香水对于这个族群来说这么重要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传说故事把这个香水推到另一个境界。
4: 我觉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嘛，他们应该是原本就知道说，对，原本就知道说这个香水可以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原本就够崇敬它了这样子。
1: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那种部落版的魔幻防御大战，
4: 你说什么哈利波特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对抗的感觉。
1: 对啊，反正就听完这段传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祖灵守护族人的那种强大的力量。然后其实我们刚才那样说他化成千军万马，对吧？就他那个画面感真的是拉满。
4: 对啊，那如果你有香水的能力的话，你会用来做什么？
1: 香水的能力，我想要先听听 Yuki 你会想要做什么。
4: 我的话，我可能会希望是让他帮我去上课点名吧，就是稍微点个名，人到就好的那种课的话，让他帮我点名，然后我在家里面睡觉。
1: 那我突然觉得你的那个能力好像有点浪费耶。
4: 可能是真的有一点点，一点点啊。
1: 那你是想要多复几，就是多复制几个 Yuki， 然后去上课，然后帮你点名，你就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
4: 对，然后最好是他们的那个记忆还可以回传到我的大脑里面。
1: 你还想要跟他们共享记忆？你真的很贪心。
4: 还好啦，还好啦。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的能力也会用在一些没有很重要的小事上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希望他在我要抢演唱会票的时候突然出现很多个 Molly， 然后就每个人都帮我抢 VIP， 或许我就会抢到了。
4: 可是像刚刚说的那个子弹会穿过他们的那个士兵，所以他我的理解啦，他应该是一个虚幻的有点半虚幻的神体。那这样子他们有办法按那个按钮吗？
1: 你这样子说的话，那你的那个点名他有办法按按钮吗？
4: 没有，那个点名是
1: 让那个影子举手。
4: 他可能对啊，那个手动点名，那个老师叫我的名字，说 Yuki， 然后他就举手。
1: 我觉得那个老师会吓到，老师可能会想说什么，有个影子突然黑黑的，然后举着手。
4: 不然就是他那个要点名的时候，用他的那个大脑传他的记忆给我，然后让我把我叫醒，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去手动点名。
1: 好酷哦。很贪婪的一个想法。
4: 還行啦，
1: 好啦，反正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一个第一个故事香水，这个传说就听起来就很酷，很惊心动魄了。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二个传说。第二个呢是关于山林妖怪的托马传说。那传说在男子仙溪的山区出没了一群妖怪，那名为托马。那它的特征呢是它会故意大力的去摇动森林里面的大树。那过往小林部落的猎人如果遇到其他族，比如说附近其他的原住民想要越界来打猎的话，他们就会故意躲在大树后面，然后很用力的去摇晃树木，去模仿那个托马，想要把那些人给吓走。
4: 那他们很聪明。我本来以为这个传说会先说一下那个托马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没想到这个传说是直接告诉我们以前的那个小林部落是怎么用传自己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去赶退外族的，所以他有一种用神鬼之力去自取敌手的感觉，
1: 有一点，有一点跟平时我们会听到的那种山林妖怪的故事其实不太一样，就没有想到这个居然可以拿来做成那个大五龙族他们猎人
4: 的一个心理战的武器。但其实我这边还蛮好奇，会不会其实这个 传说中的妖怪杜马，它可能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台湾黑熊这样的生物啊。
1: 其实我觉得十有八九，因为在那个山区刚好就是我们台湾黑熊的栖息地啊。
4: 嗯，
1: 然后其实根据那个人类学家还有部落长辈的推测，这个传说中山林妖怪杜马真的应该就是台湾黑熊了。
4: 欸，所以台湾黑熊也会这样大力的去摇树，就是把那个树摇晃然后吓退人家吗？
1: 欸，真的会，因为台湾黑熊他们想要采集那个树上的果实，或者是他们想要标记自己的领域时，他们确实会用庞大的身躯去攀爬啊，或者是摇晃大树，甚至在树皮上抓出深深的痕迹。那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在过去黑黑森林，那或者是视线没有很清楚的山林里面，突然看到整棵大树在剧烈摇晃，
4: 那会吓死。欸，
1: 我也会吓死。然后同时呢，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出众的喘息声，任谁想应该都是遇到鬼，或者是遇到一些神秘的庞然大物吗？
4: 妖怪就是之类的东西。欸，原来是这样，难怪那个大武龙族他的熊的那个音是叫做突马。
1: 嗯，
4: 这等于是那个主人把他们对于猛兽的敬畏直接渐渐演化成一种山林妖怪的传说啦。
1: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幽默，他们非但不怕这一些妖魔鬼怪，反而是把这种黑熊摇树的生态就学得惟妙惟肖的，真的是直接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4: 嗯，真的还蛮特别的。而且其实这个杜马的传说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其实大武龙族这个平埔族的汉化程度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吧。
1: 对啊，那像是现在有许多大武龙族他们的部落日常沟通都是用台语啊或是国语为主，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上也融合了很多汉人的习俗，确实他们在汉化的程度是很深的。
4: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传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他们汉化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丢掉自己的文化，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传说啊。他们是把他们的汉人的信仰去融合到自己的一个部落传说里面。
1: 嗯，好酷哦。那他们会怎么融合呢？我觉得啦，妖怪就是妖怪耶。
4: 嗯，但是他其实是不太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其实在大武龙的小林部落这个地方，他们在重要祭典前会集体去打公鹿。
1: 嗯，
4: 有一个那个行程就叫打公鹿，就是去猎手嘛。所以传说中如果鹿跑太快的时候，就会有神明去显灵去帮大家去打公鹿哦。而且这个神明他就会化为刚刚提到这个妖怪杜马去吓这些鹿只，然后去帮主人顺利去围捕这些猎物。
1: 那这个是跟什么的有关吗？
4: 嗯，关系很大。他跟汉人最大的连结就是这位帮忙显灵打猎的这个神明，他可是汉人信仰里面最大名鼎鼎的一个神明哦。你要不要猜一下是谁？
1: 神明这种东西我没有很熟。
4: 好啦，那就直接跟你讲，他这个神明是北极玄天上帝。
1: 北极熊？
4: 没有啦，不要乱讲。北极 玄天上帝他其实是一个汉人，很完完全就是他那个神明。而且其实汉人神明就是有点住进水族，变成他们大武龙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部分啦。
1: 我真的觉得这种文化融合很特殊。欸，平埔族跟汉人突然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超有趣的。
4: 不过说到大武龙人的一个机制，他们除了会假扮妖怪去吓人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心理战的传说。这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有关啦。
1: 那在老农部落呢，其实有流传一则故事。在传说中呢，有一名叫阿森，他是里面的一个男性族人。那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就是非常不幸的在临近敌对部落出草的事件中丧失了生命。
4: 嗯，
1: 那这时候呢，男生就很冷静，他也没有很冲动的去找人家火拼啊，而是想出了一个很绝妙的计谋。那这个计谋呢，就是他利用草去编织一个很巨大的巢穴，故意用这个巨大的巢穴在附近制造那种假的脚印。
4: 嗯，
1: 想要让敌对的部落的人以为老农部落里面住着惹不起的那种巨人勇士。超酷的，超酷的。
4: 嗯，
1: 啊，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阻碍那个可能部落之间的互相出草，
4: 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彼此的去伤害对方了啦。那其实这个故事流传到东部的旅行社，它有不太一样的但有点相似的传说。就是虽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阿森，他其实是在
6: 这个版本故事是被称为是陈氏家族里面的老太祖，他也因为妻子是在敌的那个部落里面的出草的事件中身亡了，所以他就单独去潜入敌方的聚落，然后偷偷放置让敌人们可以酒醉的酒水到他们的村舍里面，然后他就趁着敌人们酒醉以后去报仇。离去的时候，那他就利用刚刚说的很巨大的草鞋倒穿而行，就是倒着走，然后边走还边用泥土去制作一个巨型的粪便，就让人家以为说 哦这边有一个很巨大的生物，然后很巨大的人在这边。所以他最后不仅报了一箭之仇，他甚至是连敌对部落的一个畏惧的巨人出没这个事情也一并的去完成了。
1: 哦，这两个故事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会讲到一些比较相似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故事比较坏一点，连复仇都写出来了耶。
6: 它其实是一个还蛮现实的故事啊，对我来说，因为它毕竟以前那个敌对部落彼此之间互相
1: 一定会有竞争，
6: 对，会有竞争的部分存在啦。好啦，那从今天千军万马的一个相随到刚刚说的一些老农生的传说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武龙族的传说故事不仅是神话，更是充满他们对于一些生存的挑战的一个坚韧还有生活智慧。那今天听了这么多不可思议又充满生活感的故事，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大武龙族应该是有了全新的想象啦。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单元，敬请期待哦。
7: 可乐真好喝！
8: 那边刚好有垃圾桶，赶快拿去丢啦！
7: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8: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7: 哎，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9: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10: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3: 文化不思藏。
2: 那刚才听了千军万马的奇幻传说，还有托马这只熊遇到它时我们可以怎么应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个单元要带大家深入了解关于大武龙他们的族名的由来。
4: 没错，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他的族名由来嘛。其实大武龙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大满，它的音译源头呢，是因为大武龙族的自称是大满。那大武龙这个汉字的称呼最早可以发现是在清代的文献，它是荷兰时期大武龙社的一个音译。那大武龙社它其实意思还有一个很美的意思，就是鱼鹰之乡，还有猎鹿捕鱼之地的音译。
2: 那其实在台湾历史还有地理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学术假说啦，就是现今我们台湾不叫台湾吗？
4: TAIWAN、
2: 它的发音极可能就源自大武龙族他们的族称大满，还有大元。那在荷兰时期呢，大武龙族跟西拉雅族他们是共同活跃在台南这一带的。那当时有大江大海，然后他们在对外交往的时候一定会有外来者嘛，那外来的者就把台江内海附近的社群，就是这一区都称为台湾或者是大元。所以其实从那个语言学角度来说，大武龙族的大满的发音跟台湾感觉是最契合的。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推测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假说，所以就赋予了大武龙族他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定位。因为毕竟他们的族名很有可能就是台湾名字的源头。
4: 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哦，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台湾现在没有叫福尔摩沙或其他的名字，是因为当地的那个第一次遇见荷兰人，这些人自称是台湾。
2: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叫台湾，然后就想了各种说法，各种想法，我也爬了很多文，然后这个假说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超有趣的。
4: 我本来以为台湾这个名字可能是那个可能清代的时候的那个人想说那个地方好像刚好叫台什么东西，台南，台中，
2: 然后刚好又有溪水，然后有河湾，
4: 然后那个地图上我们看起来台湾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弯弯的番薯啊，
2: 很可爱的番薯，
4: 所以叫台湾。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子之类的。
2: 对，我之前也有想过，会不会我那时候跟你想的是一样，应该是因为附近有台地，然后又有河流，所以我才在想说台湾应该是这样推测出来的。
4: 那说到台地还有河流，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大武龙族的一个地理分布啦。大武龙族的地理分布，它其实是一部被迫离开平原的一个迁移史啦。
2: 又是迁移史。
4: 对，就是每个部落民族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迁移史。那大武龙族的它的发展主要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原乡时期，这个时期大概的期间大概是荷兰到清初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的大武龙族，它主要分布是在台南的新港溪，就是今天的盐水溪的中上游，还有曾文溪流域。那它的核心部落就是大武龙社、头社、萧里社、芒子芒社这几个社。
2: 对，这是他们的原乡时期。然后过不久后，他们就迎来了第一次的大迁徙，大约在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这一段时间，因为受到了汉人他们大量的移垦还有一些压迫，所以大武龙族他们就跨越了巫山山脉，进入到了高雄的南子仙溪还有老农溪这一些地方，也就建立了后来我们常常听到的小林村啊、阿里关还有跑仔寮这一些地方。
4: 那这他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他其实并称叫做内山四社。
2: 最后一个是老农。
4: 没错。那他们其实这里也不是他们最终的一个移居地，像刚刚说的他们的移居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嘛，那最后一个阶段就又被称为第二次大迁徙。他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清朝的道光年间，这个时候大部分有一部分的族人，他因为内部冲突还有一些当地的土地过于饱和啊，然后 一些没办法继续生存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有一部分的族民去再度翻越了一个中央山脉，然后他们就集体前往花莲纵谷平原了。那他当时候也有与当地的一些阿美族还有卑南族进行一些互动。
2: 哇哦，他们的迁移史从台南然后跑到台东，哎，好远哦。
4: 嗯，他其实跟上一集介绍过的西拉雅族有点类似，就是他们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移居到花莲了。
2: 因为我们不是有说他是被迫离开平原，就因为平原当时可能有太多汉人了，然后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们就只能往山上跑，最后跟高山族 在一起。
4: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的一个人口相况还有证明困难的一些事情啦。
2: 那由于大武龙族他们目前并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那种法定原住民的地位，所以因此官方的户政系统中其实是没有那个比较精确的数字的。
4: 嗯，
2: 在学界还有在复政团体的这一段期间，那我们依据日治时期首番的户籍来推估的话，目前全台具备大武龙血统并且有那种自我认同族群的人约一万人左右。
4: 嗯，一万到一万五之间。嗯，那大武龙族之所以证明会这么困难，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部分原因，核心原因是他们的一些法治历史还有政治资源的一些拉锯。早年在政府开放原住民登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部分的平埔族人啊还有大武族人，他因为一些时空背景交错，所以他们就错过这个报名时间了，所以在法律上面他们就是直接被划分为他们是汉 人。没错，所以到后面到平埔族群去集体证明的争取证明的时候，现在的法定的原住民就担忧说有一部分的平埔族人口可能会稀释一些既有的预算啊福利还有立法委员的一些席次，造成上那个资源分配上有一些不均，所以就有一些政治角力的因素造成他们没办法顺利证明。
2: 嗯，
4: 然后加上后来大武龙族因为历史发展还有一些和汉人接触的时间太早了，所以他们的那个生活形态还有语言是高度汉化的，常常会面临一些人就是说你们明明就是汉人，你们汉人血统这么多，你们可能没有那么纯正的原住民纯洁性，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个大武龙族人他们是没办法真正的去证明的。
2: 嗯，所以其实他们收到比较多的就是他们会被质疑他们的血统到底纯不纯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证明这么麻烦的。即便到了现在宪法法庭已经判决保障保那个平埔族的身份，可是其实政府跟民间对于要直接纳入现行法还是有所疑虑的，他们就是目前就是僵持不下啦。那这个涉及名分啊还有实质利益的拉锯，就导致现在的修法进度真的是极为缓慢。
4: 但幸运的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我们像上一集有提到的总统赖清德就有正式宣布说平埔族原住民族身份法是可以开始去实施了，所以他们目前的证明状况在现在的话，他们和西拉雅族等原住民平埔族是一样的，他们都共同去争取他们的身份的法制化，所以他们现在在地方层级上其实比如说高雄市 有一部分的 县市政府是已经承认说他们是平埔族，是承认说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了，但其实在中央层级目前还在突破努力突破嘛，那现在就可以去慢慢去申请说我们要真正的去成为我们可能第十七族第十八族的原住民了啦。
2: 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在努力的，至少现在地方已经认可了，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让中央也认可他们。那我们刚才就一直说到他们就跟西拉雅族住在一起，那根据前中研院长的那个李博士还有日本语言学家有研究说，大武龙族、西拉雅族还有马卡道族这三个之间呢至少有四种音韵演变的差异，
4: 就是他们的语言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那比如说他们的构词上，以未来这个词来说，西拉雅族表示未来的动词就和大武龙族的那个语言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李博士就有推论说，其实南部平原的西拉雅语啊、大武龙语还有马卡道语这三个语言，它虽然是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分化，只是在17世纪的荷兰人来台以后，开始采用新港社这个新港文书进行沟通，才会造成这些三个语言慢慢的逐渐同化。
2: 那我想要跟 Yuki 插播一下，就分享一个 类似他们的摩斯密码的感觉、嗯、他们有一个语言叫做香蕉白话。
4: 香蕉白话是因为他们喜欢吃香蕉吗？
2: 不是，就是现在在那个甲仙小林村啊，阿里关，就我们刚才说的那四个地方、嗯、少数的大武龙族人目前都会使用这个语言、嗯、那这个呢就是以特定的子音还有母音穿插在原本的母语中，就是有一种加密密语的那种感觉。
4: 嗯，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香蕉白话这种特殊的螺丝密码？
2: 其实这个到目前都没有人就是去说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据说都是说应该是之前跟抗日有关、嗯、就是为了不要让外面的人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才发展出来的。
4: 嗯，因为如果要那个别人要听懂他们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啦、嗯、因为是还有其他族可以帮忙翻译，所以为了让其他族不要帮忙翻译、啊、就偷偷加一些子音母音进去，
2: 就变成之后他们自己听得懂，自己可以对话的。
4: 嗯，然后
2: 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社会组织也蛮特别的、欸。
4: 哎、欸，没错，那第一个他们的社会组织，像我们很了解的，其实很多的平埔族都是母系社会嘛，那大武龙族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婚姻制度叫做罪婚制，就是入罪，男生要入罪到女生家里住的那种方式啊。在传统社会中，男性结婚后是必须要住在女性的家里的，而且他们会帮女方的家族进行一些劳动，家里的一些财产传承还有核心地位虽然都是大部分是由女性主导的，这种制度其实有确保他们的内部血缘还有一些土地在母系线索下面的一些稳定性的一些那个特色。
2: 嗯，
4: 但其实直到后来清代晚期的时候，汉人的宗法制度强烈去冲击他们的这个婚姻制度以后，才慢慢的变成现在汉化以后的一个重夫制的观念。
2: 嗯，
4: 那其实他们现在是可以看到他们有重寄居的那个母系社会的罪婚制，当然也有我们现在比较贴近汉人的一个重夫居的制度。
2: 嗯，那在以往来说就是罪婚制就是主要是否女性，因为毕竟他们是女性社会嘛、嗯、可是其实男性在部落的政治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4: 嗯，
2: 因为他们不是那种集权式的社会，所以就不会有世袭的国王啊，或者是我们听到的大头目，他们的部落治理核心叫做长老会议。
4: 嗯，长老会议听起来有点像民主制的一种方式、欸、
2: 那这个分为就两个，那一个就是头目也就是领袖，另外一个叫做相会。那我们会从那个长老会议里面去推选出一个具备狩猎或者是农耕或者是防御长才的成年男子拿去担任，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负责对内对外的谈判还有之间的协调。
4: 嗯，
2: 那到了部落公共事务的相会这边，就是你只要做任何重要的决定都一定要在公谢前召开这个会议，然后请他们的守护神在后方实施，有一点点带有浓厚的政教合一的感觉，西方的那种感觉、嗯、
4: 真的有点像，就是有点类似以前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感觉，
2: 就都要开会，然后一定会有神在旁边看。
4: 今天、嗯、说到神，刚刚我们不是一直有提到像这个观念吗、
2: 嗯、
4: 那今天要介绍的祭典呢就是关于大武龙族的祭典就是象祭，这其实是大武龙族中最神圣而且最能和西亚雅族做比较明确的区隔的一个核心文化。
2: 好，那这个呢他们的信仰核心就是太祖还有象神、
4: 嗯、
2: 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他们祭拜的对象是那个象族，因为他们不拜偶像、嗯、所以他们就是在宫殿里面你不会看到神像，而是看到一个高耸的竹柱、
4: 嗯、
2: 那那个竹柱呢就是独有的叫做象神柱，
4: 所以它不是一个类似我们现在神位的那个娃娃的概念。
2: 嗯，你也不会看到妈祖等等的这种神明，你只会看到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嗯、那在神像座的下方呢是会有放有很多装满水的陶瓮叫做象缸，那象缸里面就会插有他们的神圣植物老叶啊，或者是台湾马桑这一些草。
4: 嗯，
2: 那太祖的神灵呢就会附在里面的水跟植物之中。
4: 没错，那其实大武龙族的岁时记忆是完全绕着象去运转的嘛，他们其实祭典里面是有还有一些对于自然宇宙的禁忌还有释放的管理，那这 这部分其实分为两个关键的时期，第一个叫做镜像期。镜像期呢是在农历大约3月15到9月15之间举行的，在这段期间是一个大概春天夏天的时候嘛，所以这时候正是万物繁衍啊，农作物生长的一个季节，太祖就会将象收回，这个时候也叫做封象。此时的部落其实禁止任何娱乐、婚嫁、动土还有狩猎的，主人就必须去全心全意去投入农耕还有劳动
2: 哦，所以他们其实会有长达半年的期间是没有办法有娱乐，然后也不能结婚的。
4: 对，他们没办法结婚，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另外一个半年去结婚了，所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时间啦，这样
2: 可能时间都差不多，那婚礼都办在差不多的日子，
4: 这样其实很热闹很浪漫。
2: 对啊，
4: 好，那下一个时期呢叫做开象期，这个时间就是农历9月15以后，就是刚刚说的剩下的半年时间，到了秋收后的农历9月15太祖就会开始开象，释放的这个代表 也是一个释放约束的代表，这一天部落里就会迎来一个最盛大的仪式，叫做大舞龙夜祭。开象之后，族人们就可以开始狩猎啊，举行婚礼，还有唱歌跳舞。
2: 那在举办夜祭，那在祭典开始之前呢，族人就会合力在弓箭前立那个高耸的象足，并且在手上绑茅草，然后茅草又称祭青，在额头上面也点雄黄。那点雄黄呢，是为了要驱邪用的。
4: 我觉得他点雄黄有点酷的地方是，因为雄黄通常我们知道就是驱蛇嘛，那蛇其实在很多地方代表的都是比较邪恶的象征，其实虽然可能也有分品种，比如说百步蛇会比较
2: 可能是大家会去崇尚
4: 对的
2: 向往的那一些，
4: 但其实就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啦。
2: 好啦，那我们刚才说到他们就是会点雄黄，就是想要驱邪避免一切不好的东西。那之后呢就会有部落的汪仪来主持，把弓箭正下方象神座下方的那个象缸里面的旧水倒掉，然后换上新水，然后也顺便换里面的植物，去象征那个太祖的神灵有在更新。
4: 没错，这个象缸里面的水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单有提到的象水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祭典的举办流程是象愿还有献祭的过程。族人就会将一整只宰好的生猪，就是全猪，平铺在他们的弓箭前面，然后献上大舞龙族传统的一个米食，叫做米买。那这个米买呢，是一种用糯米还有花粽蒸熟的点心，然后再搭配他们的米酒，由汪仪去带领族人向太祖去祈求平安，或者是履行过去一年的许下的愿望。那最后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开象还有迁徙的过程，这个其实是祭典最高潮的一个阶段。太祖开象以后，部落里面的男女老少就会带上他们的夜荷花或者是鸡冠花编成的头饰，然后手牵手在弓箭前面去围成一个大圈圈，然后去唱歌跳舞。
2: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种 party 祭典的流程了，就很热闹。
4: 没错，那今天的第二单元也差不多到这边了，相信大家应该对于他们的一个祭典文化还有一些证明的过程有相当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再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三单元最有趣的地方啦，那不要走开哦。
5: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6: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7: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8: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 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咱是台湾人，因为咱是台湾人。
13: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在民国98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台风，叫做莫拉克台风。不知道 Yuki 还有没有印象？
1: 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八八风灾。
0: 在当时呢，日光小林社区的家乡就在一瞬间突然淹没在土石流里面了。
1: 这其实还蛮悲伤的一个小历史。
0: 对，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
1: 严重的一个。悲伤的过程，
0: 我觉得他们一定印象很深刻啦，就很悲痛。那在灾后呢，幸存的村民就被分别安置在三个重建的基地，其中一位于高雄山林区的日光小林，便是由原本小林村他们自主组成的重建社区哦。因为当时面对那个家园突然消失了，还有亲人突然离去了，所以他们的重建之路是很漫长的，而且在过程中是那种很撕心裂肺的痛。
1: 没错，所以他们灾后初期，其实很多的村民都是有陷入创伤症候群的一个行为啦，但是。为了抚平伤痛，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凝聚他们寺上的一些族人啊，还有一些居民。日光小林就选择了一个还蛮与众不同的道路，就是一个文化复振。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文化复振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满舞团的舞团。平常那些拿着锄头的一些阿公阿嬷，还有一些手艺比较精湛的妈妈们，他们就穿上一些。大武龙族传统的绣花衣，然后透过一些古调的吟唱，还有一些身体的律动，将内心的悲伤去转化为疗愈的力量。所以大满舞团最厉害的地方，其实是他们不仅是有去在自己的那个内部是有一些
0: 巡演
1: ，还有一些比较那个激励人心的力量。他们其实最后还是有受邀到其他国家进行演出的，然后他就有用歌舞去向世界去宣告说，我们的小林村其实没有消失，我们其实还在。
0: 他们其实有一点像是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然后去告诉大家，即便他们遇到这种困难，但是他们还是克服，重新站了起来。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平平无奇，没有什么有趣记忆点的景点
1: 可以看，可能就是看一些比较震撼人心的历史的
0: 感觉，看家，对啊，
1: 但其实不是嘛。
0: 对，这边的观光核心呢是他们的文化体验，还有关于家园重生的各种故事。
1: 没错，在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要到的地方就是大武龙族的传统宫榭，这其实是一座位在他们社区绿色草坪上面的一个茅草族屋，是大武龙人心中一个很神圣的信仰中心。那里面其实供奉着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守护神番太祖，每年的农历9月15号的时候的一个小林夜祭也是在这边举行的。平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说我们的族人对于祖灵信仰的虔诚还有一些坚持。
0: 那我们走进这个社区呢，就会看到整齐划一的黑墙、白墙黑瓦这类似的建筑啊。那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有90%的那个
1: 街道配置
0: 都是跟当年的小林村有关的哦，就是相像啦。
1: 就是他们按照他的原本的样子去规划。
0: 我觉得他们有点把就对于旧家园的那种想念投射到现在这个新地方来。
1: 这里其实也提供了一些大满舞团古调的歌唱，然后传统四部舞的一些旗调也会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0: 那其实还有很多深层体验，就是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就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些文化的生命力。那此外呢，如果大家想要看那种更完整的历史脉络，也可以把行程延伸到附近的甲仙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叫做小林村纪念公园，然后以及小林平埔族文物馆，可以去那边去追溯那些在风灾之前他们部落的原貌啊，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记忆。
1: 我觉得小林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节日是大家应该会有兴趣的节日，叫做茶蒙明。那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节日呢，其实是他们小林村大武龙人的一个特有的节日。他们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举行，是女性的专属节日。
0: 在当天呢，部落的女性她们就会精心打扮，然后会化妆啊，绑头巾，把自己扮理的就是漂漂亮亮的。这时候再戴上、 带上自制的锣鼓在街上敲打，
1: 嗯，
0: 而且这时候呢，他们可以尽情的戏弄部落的男子，哎，
1: 嗯，很特别，而且他们还会去要红包或者是讨酒喝。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哦，这个时候男人是完全不能去拒

0: 学女生的，然后她也不能生气。
1: 哇哦，我觉得这很棒哎。如果今天我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可能会去跟我老板说，给我红包，给我钱，帮我加钱。
0: 我也想要一些那个就是比较数额庞大的金钱，可以稍微给我一点点吗？1%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万圣节的感觉。
0: 你是说不能去那个生气的部分吗？
1: 有一点，然后再加上因为万圣节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精心打扮啊，然后就每个人就走在路上开开心心的样子，然后就尽情的玩乐。
0: 真的有点像。但其实这个节日有一个历史，是他们其实在1940年代的时候就有日本国小的老师还有警察去开始规劝他们说不要再举行这个节日了，所以这个节日其实是有一度中断的。直到是2014年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日光小林族人才开始去尝试复办这个节日。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会在半夜敲锣打鼓，然后可能警察就会觉得这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才中断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消失了70年左右。
0: 对，真的还蛮长的。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可能会被那个打断节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有黄明化的一些历史。
1: 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因素啊，所以这个才会就这样消失了。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林村有一个很好吃的美食，叫做姜黄臭豆腐。
0: 哦，是姜黄搭配臭豆腐的概念。
1: 对，
0: 因为其实在风灾发生之前，在旧小林村的山林里面是盛产了高品质的姜黄的。那时候当那个村民们其实生活和土地是非常紧密相连的，灾后其实面对家园还有亲人的骤逝，重建的慢是非常漫长还有艰辛的，所以为了要再重新这个新的土地上面重新站起来，然后也为了去找回一些对于旧的故乡的熟悉的味道，返乡的青年就和社区妈妈们一起灵机一动，然后决定将他们的传统的姜黄和台湾人最爱的臭豆腐进行结合。
1: 对，他们就把姜黄给融入到豆腐里面，然后所以拿下去炸的时候外皮就是金黄色的嘛。那咬下去后就会有那种淡淡的姜黄的香气在口中扩散。那这时候只要搭配一些台式泡菜啊，或者是一些酱汁的话，就酸酸甜甜的，真的会让人家想要一口接一口。
0: 它其实酸酸甜的部分还会综合那个炸臭豆腐的那种油腻的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吃臭豆腐，不管是刚刚提到姜黄臭豆腐还是平常的臭豆腐，都会喜欢加一些酸酸的泡菜了，
1: 解腻啦。那这道料理呢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明星料理。
0: 没错，那下一道料理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柴烧年糕。这道柴烧年糕是日光小林一个极具时间厚度还有情感厚度的一个传统美食。这道年糕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是遵循古法，而且它是季节限定的美食。每到岁末年终或者是特定节日的时候，社区就会架起一个大锅，还有搭配一些木材去制作柴烧年糕。那制作它的时候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要去用纯的糯米浆去在熊熊的大火上面去隔水去蒸煮，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漫长制程中，大锅的火是没办法熄灭的，所以它的火候必须要很小心去掌控。而且最辛苦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年糕去受热均匀，然后口感要变得很 Q 弹，所以他们的社区妈妈还有青年就必须去轮流去上阵
1: 翻，
0: 轮流去翻，拿一个大木浆去在锅中不断的去翻搅。
1: 对，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它长达十个多小时，所以这个过程是很久很长的。然后我有特别去查这道料理，它其实在一年365天只会出现一次的贩卖而已。
0: 那真的是一个很稀少很真定的限定款，
1: 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出现，而且因为产品真的是太夯了，所以你可能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你才有机会吃到。
0: 哇，那感觉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年糕。
1: 对，
0: 说到年糕的话，通常不是会有那种软软的或脆脆的吗？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吃比较软的年糕，还是比较喜欢比较脆的年糕？
1: 我妈其实我两个都会吃，我是有一点看心情的，但我比较常吃的是软的，因为我平时是不会很想要特地去开火把它煎得恰恰的那种人。可是因为我如果在家里的话，我妈是那种一定会煎的，她可能会裹蛋液啊，或者是外面一层皮就是粉， 然后拿下去炸，然后那种脆脆的咬起来就很好吃。
0: 我其实没有怎么吃过那个直接煎的或者是那个炸的那种年糕，我通常都是吃那种红豆的红豆年糕，然后它就是一碗很完整的那个年糕，我阿妈就会拿给我吃。然后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阿妈知道我喜欢吃那个红豆年糕，然后她就拿一碗给我，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我就是拿过来吃，然后慢慢的把它吃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好饱哦
1: 哦好饱哦，
0: 你真的吃不下晚餐、哦、因为它是年糕是一种会膨胀的东西嘛、嗯、所以你只要吃差不多半碗你就超饱的。我那时候想说哦，早知道吃一口两口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整碗都吃完。
1: 真的，其实看到那个碗你就会觉得东西少少的，好像不会到很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吃下去你就会有一种突然饱足感上来的感觉。
0: 嗯，听完这两道料理还有这几个
1: 景点
0: 的话，我觉得日湾小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只是把食物做得好吃，而是他们必须把记忆去做成味道，不管是对于土地的想念还是一些炸成金黄色的臭豆腐，它都是用十几个小时去慢慢的去做出来的美食。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比较动人啊的地方啦、
0: 嗯、
1: 他们有一种那个不被击垮的韧性，把当年失去的一切透过文化还有一些创意料理就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0: 嗯，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听完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美食，那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对于大武龙族有更深的认识，然后有觉得非常温暖呢、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后的结尾啦。我是今天主持人 Yuki，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那下周的同一时间呢，就请大家继续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6: 对呀、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7: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8: 在，
7: 塑胶袋
8: 在，
7: 吸管
8: 在，
7: 跟着我一起打。
9: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7: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9: 我错了，我错了，拜托不要。
10: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1: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塑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一部电影200块，三部电影多少钱吗？答案是50元，因为三部50。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1: 半理性。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2: 我是嘎拿。
0: 不知不觉半理性竟然已经来到第九集了，
2: 哎呀，快结束了呢。
0: 哇，我在整理文稿的时候发现，天哪，今天竟然已经是倒数第二集耶，下礼拜就是最后一集耶。
2: 时间过得很快，我现在我的印象都还停在第一集的博爱座。
0: 对，我也是感觉好像要讲博爱座，而且这学期也快要结束了，真是不敢相信。
2: 可喜可贺。
0: 可喜可贺，
2: 因为这是一个节目的结束，然后就大家都有新气象这样。
0: 对啊，这学期真的是过好快。做节目，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现场节目
2: 哦。对，
0: 是我第一次做现场节目，所以没有想到时间流逝感会这么快。而且我们这学期真的谈论超级多议题啊，像我们刚提到的博爱座嘛，然后宗教、婚姻、家庭，还有风俗业，
2: 其实基本上把台湾社会有的很多事情都讲过一遍了。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哇，这一路上好不容易
2: ，
0: 对，好酷的里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议题是哪一个？你最印象深刻，或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2: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宗教。
0: 你说第二集、
2: 第三集
0: 的时
2: 候，因为我觉得可以访问黑丁你，然后知道，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普遍在台湾很容易被污名化的一个宗教或者是说议题，然后很多人可能听到就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去传达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是传达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那黑丁你喜欢哪一集？
0: 我最印象深刻，应该我有分最喜欢的就是心理疾病那一集然后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风俗业后面有一点小小失控。
2: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风俗业，多亏我们的194大大，
0: 对，
2: 在我们节目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没错，好啦，那我们就要延续前两集风俗业的脚步，我们要来谈谈性病。
2: 对，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特别，
0: 对，非常的酷，然后就是会介绍一些性病给大家认识这样。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谁然这么说。
2: 谁然这么说。
1: 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好，欢迎来到虽然这么说。那今天一样就是由黑丁我来带大家来看看性病的历史啦，那也会介绍跟科普一些比较常见的性病跟它的传播方式跟怎么预防它能够治愈吗，这些点来下去跟大家怎么说介绍。
2: 那我想问黑丁，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在风俗业之后讲性病？
0: 因为我觉得性病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还蛮普遍，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会想要预防啊，就是很多的疫苗或什么之类，而且甚至有些人也不知道说，就对于某些疾病上面的传播方式不是那么的理解，那如果你在遇到这样子的患者的时候，反而可能他不会有传染的风险，可是你怕传染，可能这些患者就会有一些被歧视或是不好的眼光。
2: 所以他在台湾也算是有被污名化吗？
0: 就有一点点而且 性病就是有可能会被冠上可能私生活不检点之类的这些标签，所以如果有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反而更不敢去处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2: 今天是一个为了这些人的科普，这样。
0: 对对对对，好啦，那第一部分就来先跟他说说性病在历史上的发展，但就是最早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早在几千年前啊，古埃及、古希腊，甚至中国古代医书里面就有一些出现跟性病非常相似的症状记录，像是有些人会排尿疼痛啊，就是在性行为之后会排尿疼痛，会生殖器溃烂，会身体长疹子，或是流出奇怪的分泌物。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细菌，什么是病毒，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医学概念，然后也没有显微镜，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细菌，所以大家只能用猜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又跟宗教有关系，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这是神的惩罚，就是你私生活不检点，所以神的惩罚降临在你的身上，这样就是会觉得是不洁造成的疾病。
2: 哇，这几千年前就有，我觉得完全不意外。
0: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跟大家的卫生状况可能就是非常的怎么讲，还没有到现在那么进步，所以尤其是生殖器这个地方又很容易，如果没有清洗干净就会有感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几千年前应该是一个非常广，怎么讲，就是扩散的很大的疾病吧。
0: 对，而且
2: 多人，
0: 而且就是会把它跟宗教挂钩，也是蛮不意外，因为像上次我们心理疾病也有提到，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被鬼附身嘛，或什么之类，就是
2: 要给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然后如果你得性病，可能就是你私生活不检点，你太怎么讲，玩得太花了，
0: 对，所以神要来处罚你，大概是这种感觉。那第一个最早记录的性病，我查到的是淋病，就是目前医学普遍认为就是最早的记录就是淋病，它的英文叫做Gonorrhea、
2: okay.
0: 对，那大约是在古希腊的时代就已经就是有医生会发现男性会出现尿道灼热啊，或是排尿疼痛，或者是会流出白色或黄色的液体，就是流脓这样子。然后通常这些症状都会发生在性行为或性接触之后，甚至这个 Gonorrhea 这个名字也是从古希腊文演变来的，
2: 就是在哪里发现就把它从哪里变成一个名词。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大家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那些分泌物是精液的异常，对，就是哎，是不是你的身体出状况什么之类，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脓液，
2: 所以才会有黄色的。
0: 对，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不应该会是黄色的。那中世纪的人怎么看性病呢？到了中世纪欧洲，性病开始变得比较普遍一点点，因为那时候而且怎么说，那时候的宗教影响很深，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得性病人大家都会认为说他是道德败坏，
2: 因为你不检点然后四处玩，所以你才会得这个病。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家都不敢看医生，因为如果你看医生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人是
2: 你就会被私底下指指点点
0: 的。没错，那下一个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性病之一就是梅毒、大家一定知道，大约在15世纪末的时候，欧洲突然爆发出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就是患者刚开始只会长疹子，就是小小的一点点外显的症状而已，但是到后面你可能会整个溃烂，你会掉头发，你会骨头变形，你会神经系统受损，甚至最后会死亡。
2: 哇嘞，好可怕、
0: 就是它会影响你的大脑跟你的神经系统，
2: 因为明明好像感觉没有怎样，可是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扩散到全身，变成一个会致死的疾病。
0: 就那时候大家都还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想说可能就是皮肤上有疹子而已，但其实就是
2: 一个大疾病的警讯。
0: 对，而且当时的医学不发达，所以大家都吓死了。而且我那时候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每个国家都会把这个病怪给别人。
2: 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法国人会叫他意大利病啊，意大利人会叫他法国病啊，德国人会俄国人会叫他波兰病之类。然后后来有查到就是日本人会说他是中国病或是唐仓这样。
2: 为什么啊？
0: 就是
2: 这种感觉很像是那种，因为就大家开始会互相有一些国家往来，然后说啊一定都是这些外来者然后带来的病啦，我们自己人肯定是没有这种东西。
0: 对，反正就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外国人的问题，这种互相甩锅的情况那时候看到也是蛮好笑的，就是竟然在历史上真的有发生这件事情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治疗呢？我那时候查到真的是有点吓到，大家那时候怎么治疗梅毒呢？ 是用水银，
2: 水银不是有毒吗？
0: 对，就是用那个有毒的水银，他会把水银涂在，
2: 我要喝水银哦，
0: 没有，他是涂在患者的身上，哦，让患者吸，或是让患者吸水银蒸汽。哇
2: 哇，不是啊，这个如果你用水银的话，我应该不会先因为性病死掉，我应该会先因为水银中毒
0: 死
2: 掉吧？
0: 对，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不是病死，是先中毒而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以为就是以毒攻毒啊，或者是就是排毒法什么之类这种，
2: 可是
0: 的观念，因为那时候医学还不发达嘛。
2: 可是他们用水银这样，然后发现人会先被毒死，他们不会先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很没效率吗？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没有其他方法啦，
2: 所以说也不知道他的死因到底是毒死还是怎样，
0: 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梅毒而死，还是被水银中毒而死。那时候大家可能
2: 对吧，它就是个民俗疗法。
0: 对对，但那时候可能也不知道水银是有毒的啊。那到了后来20世纪，就是有一个抗生素叫做盘尼西林出现之后，梅毒才终于有了有效治疗方式。就是可以根治，
2: 他因为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就是要去吃抗生素来治疗。
0: 没有，他是打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要怎么治疗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艾滋病的出现啦，一定要讲到这个改变世界的疾病——艾滋病。在1980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疾病，就是很多年轻人哦，会突然免疫力崩溃，会感染肺炎啊、癌症，甚至最后会死亡。那到后来医学界才发现说，这是一种病毒，叫做 HIV， 也就是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那艾滋病就是 AIDS， 它其实是感染 HIV 之后免疫系统被严重破坏的状态。
2: 哦，他说他是两个东西。
0: 对对对对，那一刚开始因为资讯不足，加上社会很恐慌嘛，就是大家都会误以为说，哎，跟艾滋病的人握手也会传染，跟他一起吃饭就是飞沫也会传染，或是共用厕所也会传染，但其实都不会，
2: 都不会，
0: 都不会。艾滋病的传染方式，第一性行为，第二血液，第三母婴传染。
2: 那口水会吗？
0: 不会啊。
2: 哦。
0: 所以你跟他一起共，你一起跟他吃饭不会传染，你跟他握手就是有体液接触也不会。
2: 哦，我以为你的一起吃饭指的是，
0: 你说跟他吃同一碗饭吗？
2: 对啊，
0: 也不会啊。
2: 哦，
0: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有一个，我一直有一个迷思，是以为就是像口水这种体液就会传染，
0: 不会，完全不会，就是它是靠血液的，然后或是遗传，就是你妈妈有艾滋病的话，
2: 我就会得到。
0: 小朋友在，
2: 它是一个免疫系统问题，所以它的像是如果在血液里面的话，那它这个血就会到小孩身上，
0: 对对对，
2: 然后小孩就会得。
0: 对，就是他一出生就有艾滋病这样。那随着医学进步，现在 HIV 其实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对，然后很多感染者都可以回到正常生活，所以现在对性病的观念也慢慢从羞耻转向健康管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
2: 不要污名化，
0: 对，不要污名化，
2: 它就只是跟所有人一样是个疾病，而且有些人艾滋可能甚至不是自愿，或者是透过性行为得到，它可能是例如说某些人，有些怎么讲，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有些艾滋病患者，他们有可能如果他们有会用到针头啊，或者是如果就是有血液流出的情况的话，那这个其实如果你跟他用间就是你刚好进到他用过的厕所，然后碰到他的血液，就有可能会得艾滋病。
0: 我那时候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新闻，是他有艾滋病，然后他故意把他的血，就是我们也不是那种滚筒式的卫生纸嘛，他直接把他的就是用过的血的针头直接这样插进去那个还没有用过一整个那个滚筒的卫生纸的里面，所以有可能你在抽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碰到他的血液。
2: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种很刻意的人真的是怎么讲，有点恶劣啦，因为
0: 在报复社会，
2: 已经很努力的艾滋病患者已经很努力的想要抹除自己在这个社会被污名化的标签，可是却还是会有人想要故意要去散播这些不好的那个形象，
0: 对啊，还是会有恶意的散播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在就是公共的厕所使用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卫生纸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有被人家污染过，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或者是自己带卫生纸也是挺好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卫生。那第二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些疾病会叫做性病呢？那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因为这些疾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跟性接触啊、性行为有关，所以中文就会直接叫它性病。但现在医学上有更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性传染病，或是性传播感染症。
2: 哦，还有两种。
0: 对对对，英文叫做 STI 或 STD。STD 就是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就是性传播疾病
2: 哦， oh.
0: 那 STI 就是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性传播感染。
2: 那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0: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常用 STI， 就不会说它是疾病，它会因为有些人是感染了病毒或细菌、
2: 哦啊，
0: 但其实没有症状。
2: 应该说疾病像是一种可能在你身体里面，
0: 可能你已经确诊了。
2: 对对对对，可是感染的话，有可能是你透过外力。
0: 对对对，
2: 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针头的情况，你就可能会感染到这个病毒。
0: 对，但反正就是已经感染了，还没发病，所以会用感染会比较准确，因为还没就是 disease 是已经有点就是确诊定案的这种感觉，但是感染就是 不一定会发病这样。那有些性病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说，哎、欸，性病一定是性行为才会传染吗？
2: 没有啊，
0: 其实不一定。
2: 艾滋病就
0: 对，像是艾滋病就是透过血液啊，或是共用针头，或是母婴传染。那虽然现在有些会就是性病会出现在生殖器，但是也不一定算是性病，这点很多人容易搞混，就是必须要去查清楚这样。那接下来要介绍几个大家比较常见的性病介绍，我就会稍微讲一下它是什么，然后会怎么治疗，能不能根治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淋病，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排尿疼痛，分泌物增加，男生可能会流脓。然后那时候就有查到，因为他刚开始是因为男生的症状比较多，然后我就以为是哎、欸、女生会得淋病吗？查了一下，女生也会得，可是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2: 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
0: 对，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而且看到的数据是男生比女生可能是9:1或是13:1。
2: 哇，那很少，但是女生也是有机会得吧？
0: 对，但是女生的症状不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外显的生殖器嘛，就比较会容易忽略掉、哦、所以女生也要好好的清洁自己，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那主要会透过性行为跟体液接触会得到淋病这样子。
2: 那这个可以根治吗？
0: 欸，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可以，他现在是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但是有些菌会开始出现抗药性，所以有些药会越来越没效
2: 啊。
0: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根治的，但是预防还是比较重要。
2: 它就类似一个我透过性接触有可能得到一个暂时性疾病，然后我可以透过吃药来根治它。
0: 对对对，但是淋病就是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抗药性越来越强、
2: okay.
0: 所以就可能还要再找到
2: 更强效的药，
0: 对，才可以更快速的根治它。那第二个就是梅毒，梅毒呢，就是它会刚开始只是一个小伤口的溃疡，或者是起疹子不痛不痒，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理会它，不会觉得它是梅毒，
2: 不会理会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0: 对，然后如果放着不治疗的话，后面就是你的神经的系统、你的心脏、你的大脑都会整个受到影响，
2: 哇咧，所以影响很大、欸，
0: 所以才会死掉啊！所以梅毒真的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而且梅毒最可怕的不是症状，而是你以为没事，因为它前面真的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然后后面就会越来越影响很大。所以如果你在前面不及时的去治疗的话，就是后面真的会很可怕。那就是我得到有效的资讯，就是梅毒是可以根治的，就是它是打抗生素盘尼西林，据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针筒打在你的屁股肉上面，然后听说那个针筒超级粗。
2: 哦，我有听，哦，我有好像有看过照片。
0: 哦，你有看过照片，好酷。反正就是要去打，然后它一根一管超级贵，然后就也会留下病史。
2: 但既然都已经要花那么贵的钱去买这个针了，那应该代表说我有办法可以根治这个疾病吧？
0: 可以可以，但就是要追踪。就是你可以打了一次，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追踪这样子、
2: okay.
0: 然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打了盘尼西林在痊愈之前都是有传染力的、
2: 哦、
0: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去打了盘尼西林你就
2: 没事，你就可以继续这边玩玩。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 平时的有一些私底下的生活有需要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跟你的性伴侣的身体状况，因为必须要知道说，比如说他是有梅毒，那他现在正在治疗中还是已经痊愈了，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因为他如果还在打，就是他可能打了几管，但是医生没有跟他说痊愈了，就还是有传染力、
2: 哦、
0: 你如果跟他发生关系的话，你还是容易会被传染。
2: 所以总之就是一定要顾好自己跟性伴侣的安全这样。
0: 对，而且梅毒的治疗期其实蛮长的，通常不会只有打一管就结束，就是你会打了之后再持续追踪再打，然后一直持续
2: 为止、
0: 一直到好了为止。但是它是可以根治的啦。 对。那第三个就是菜花，
2: 我觉得菜花是一个最被算污名化吗？但又是很常被拿来讲，然后很容易被
0: 你说被拿来开玩笑吗？
2: 对对对的一个性病。
0: 那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尖形湿疣，它主要和 HPV， 也就是人类乳突病毒有关，就很像鸡眼啊或者什么之类其他的。
2: 我觉得光是听它的正式的学名，就会知道这个疾病其实还蛮可怕的。
0: 对，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像花椰菜，所以俗称菜花。它主要是透过皮肤的接触传播的。你看，透过皮肤传播是菜花，艾滋病跟人家握手。皮肤接触不会传染，必须要郑重的再讲一次。
2: 这个皮肤接触讲是我碰到你，我就会得到。
0: 对，因为它有点像皮肤
3: 的、啊、
0: 对，它只要皮肤接触传就会传播了。所以有些人就是会把一些性病搞混在一起，说哎、欸，艾滋病是不是也会接触？
2: 那如果有菜花的人，他再去跟别人发生性行为，是一定会传染的、欸，
0: 一定会啊，
2: 哇哩咧，
0: 一定会，对。那它对啊，所以只要皮肤接触就可以，不一定要体液交换，所以其实你只要皮肤接触到就会传染了。然后但现在其实有很多 HPV 的疫苗，而且很多国家也会鼓励年轻人要接种，因为它除了能够预防菜花，也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像是子宫颈癌啊之类的。
2: 哦，对啊，这个我们国家好像都免费补助，一年可以打几针这样。
0: 对对对，所以菜花跟一般人类的乳突病毒一样，只能靠预防，如果你得了就没有办法根治了，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只能靠预防。
2: 那这个意思是如果我得了菜花，我往后就再也不能有性生活的意思吗？还是
0: 有可能
2: 哦，要看我治疗的情况是不是。
0: 对，只能控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打针，打针打疫苗真的很重要、哦、
2: 我也是有听过有情况，就是那种有得菜花的人，然后他不管，然后还是去治做性行为，然后导致可能传染到他的性伴侣之类的，
0: 这样真的不
2: 非常的不可取哦，
0: 不 OK。 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艾滋病，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HIV。 现在最大的重点其实就是早期筛检啊，因为越早发现越早吃药，控制效果就会比较好，
2: 但他也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0: 对
2: 吧？对，
0: 他不会痊愈，
2: 只能你越早发现，然后看可以怎么治疗，然后看他的会不会发作的很严重这样吗？
0: 对，就是艾滋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它就是在你的血液里面。
2: 哦，
0: 嗯，就是蛮大家要，但是艾滋病的传播真的没有比大家想象的这么的
2: 可怕。
0: 对，就是你跟他在共处一室，跟他呼吸同一个空气，因为我觉得艾滋病真的是最常被污名化的一个疾病。
2: 就是就像我刚才以为就是体液，像什么口水之类的也会传染。
0: 对，但其实它不会，它真的是最不会感染的一个病了。对，好啦，那我们第一单元也差不多都到这边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对于性病有没有更了解呢？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会邀请两个来宾，今天人很多，今天会邀请两个来宾会跟我们一起聊聊性病。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别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3: 第二单元哦，哎哎哎，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4: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3: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4: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呼，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0: 哦，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嘎拿。
0: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太太，跟我们的六六要跟我们一起聊性病了，欢迎太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太。
0: 欢迎六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第一次半理性里面坐这么多人。
3: 哦，我也是这学期第一次上别人的节目。
0: 哦，真的假的？
3: 嗯，
0: 哇，你那也是挺酷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性病嘛，那先来问两位，第一次听到性病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国中吗？国小教育的时候听到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跟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您觉得？
2: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应该是高中。
0: 哎、欸，好晚哦、
1: 喔，好晚，对啊，
2: 就是在我有
0: 啊、
2: 欸哦，对啊，
0: 哦，这么晚吗？我们国中小没有相关的教育哦，
3: 而且我好像是在哦，我是上国中之后才开始慢慢对性这个东西有概念。
2: 嗯，
0: 哦，你也是吗？
2: 对。
0: 哦、我们两位主持人是很早熟，
1: 可是这是什么地区差异吗？
0: 哎、欸，对啊，会吗？两位是台北人，
3: 太太是台北人吗？
2: 是，我是台北人，
3: 哦、我也是台北人，
0: 我们两个是桃园人。
1: 啊，我的教育好像是从国小就开始了呢。
0: 我是有印象是国中，但是我记得国小可能因为多多少少讲，
1: 对、啊，
0: 不会讲那么细，
1: 像有一些什么艾滋病之类的啊。
0: 对，就是会讲到要打针或什么之类，至少会提到吧。
3: 哦，
1: 完全没有啊，真的假的？
0: 零吗？
3: 好，可能有，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印象吧。
1: 可能就是他的宣传跟他的教育没有广到会让，
0: 又或者是那个时候因为太小没有记忆，
3: 对，根本不了解，
0: 不知道那个是性病。
3: 嗯，然后也不觉得说那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或者是、哦、对，
0: 离你还有点远。
3: 对，但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在很小的时候有看过那种就是性教育的绘本。
0: 哦、oh, ，
3: 对，就是告诉你哦，身体哪里哪里要保护自己啊，这样子。
0: 哦哦哦，
2: 对对对。
0: 那你们在高中听到性病的一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哦，好，
3: 会是负面的吧
0: ？Like，
3: 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话，
2: 对自己不好。
3: 对，然后就我会觉得说， oh. 哦，那如果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偏见，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出现在旁边的话，
0: 嗯、
3: 当下听到的感觉是，如果哦，我身边有一个这样子有性病的朋友，或者是我认识的人有性病，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疙瘩的那种感
1: 觉。你
3: 是会觉
1: 得他很生是生活不检点吗？还是
3: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但是
0: 会联想啦，会联想。
3: 对，对，但是直到后来，其实你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有提到我。让我很吓到的一点是，我到好像是上大学还是对，是上大学之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厕所其实也是感染性病的途径。
0: 是，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会恶意传染、
1: 嗯，
3: 对，
1: 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被别人传染这个病呢，或者是我自己有这个病，然后叫我来报复社会，然后可能就会像是我刚才讲的嘛，把血放到那个
0: 卷筒卫生纸，
1: 或者是用针头。
0: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照片，我真的觉得说，到底是想怎样？
3: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大吓到，然后我想说，
1: 你说刚刚吗？
3: 没有，是大一大二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然后
1: 这类事情，
3: 嗯嗯、哦，然后我知道之后，我想说啊，怎么可能啊？因为有人好像是说什么，你如果上厕所没有洗手的话，也是很有可能会感染性病。
1: 嗯，怎么可能、啊嗯？真的假的？
0: 有几率？
3: 对，有这个几率。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哦、然后后来，因为不是前一阵子好像蛮常推那个 HPV 疫苗吗？
0: 嗯，
3: 就我甚至因为恐惧这件事情，然后问我妈妈说：“妈妈，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打？”
0: 你说你怕打了就得吗？
3: 不是 HPV 疫苗，它是就是防治你会有
1: 它
3: 的性病。
1: 他的意思应该只说他会想要防治自己有任何可能。
0: 對對對，你要想要去打。
3: 对，我会想要去打、
0: 哦、去打、啊、很棒。
3: 然后妈妈就说，就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说你又没有什么很不检点的私生活，你干嘛要打这个疫苗、
0: 哦、对、欸、这件事情其实蛮需要更正一下这个想法。
1: 我觉得 疫苗它就是一个怎么讲，除非今天是在讲说你打的是专门对什么疾病根治的疫苗，不然、嗯、也不是打疫苗本来就是预防，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预防疾病本身的话，不管是什么疾病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打一下。
2: 对啊，
1: 因为就是说它又不是只预防你得性病，它可能还会像什么子宫颈癌之类，就是 未来往后很多有可能得到的疾病都可以透过一支可能两支然后定期追踪的疫苗去解决的话也没什么不好、啊嗯、而且政府还有免费的
0: 补助之
1: 类的，对啊，免费补助让你去打这些，我觉得完全是 OK 啊。
0: 嗯，打疫苗支持者。那胎胎呢当下的反应是
2: 我自己是从我朋友那边知道，就是他私密处会有感染，是因为就是坐在就是那种大众的那种椅子上面，
0: 然后
2: 对，然后医生就是跟他讲说，你可能就是去的某些地方的椅子会不干净，或者是上厕所的那个椅子会不干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他啦，都会就是习惯去到外面公共厕所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坐式的。我们都会就是
0: 用酒精擦，
2: 不会，我们连酒精都不会擦，我们就是直接
1: 半蹲，
2: 对，半蹲，嗯、就蹲马步的那一种。
3: 我也是哎、欸，
0: 不敢直接坐，
3: 我不会直接坐，我都是半蹲。
1: 哦，我如果是那种去到比较可能脏乱的厕所什么之类的，我也是会这样做，就是不太敢直接接触、
0: 嗯。但我觉得现在的户外厕所其实蛮多都真的蛮干净的，而且有些也会提、
1: 啊、对，我的意思只说肉眼可见的脏乱的时候，
0: 哦，那个我们就不会在那里上厕所了。
3: 可是我不管肉眼可见或者是怎么样，只要做事的我都不会直接去碰触到他的坐垫，尽管他有附那个消毒的东西，
2: 对，
3: 所以我还是会看到。他如果有蹲式的我就会选择蹲式的、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嗯、第一次听到有点吓到，因为我自己算是蛮就是蛮不 care 的、哦、而且我因为我
1: 你很相信这个社会，
0: 对，因为我膝盖不好，然后、啊、好像老人
3: 几岁
1: 这我
0: 膝盖不太好，就是蹲久会容易那个头晕目眩，起来就眼前一片黑这样、哦、然后就
3: 太严重了啦，
0: 然后我就会比较喜欢用坐的，但是顶多会擦坐垫，但是我还是会直接坐下，除非是像刚刚那个 Gana 有提到就是有特别脏乱我就会半蹲、
3: 哦、
0: 对，但是其他好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0: 被提醒到了，该注意一下，该注意一下，
3: 可以先去打一下那个 HPV 啊，
0: 有啊，有打过，
3: 你打过了，
0: 对，子宫颈癌有，哎、欸，你们都没打吗？
3: 子宫颈癌好像有打，可是没有打过 HPV、
1: 啊、不是同一支？
3: 不是吧，
0: 不一样的
1: 哦，好，
3: 好像
0: 另外一个是应该是自费吗？
3: 嗯，对对对，
0: 自己去打
3: HPV 好像是自费，
0: 那我还没有打过 HPV， 但我子宫颈疫苗目前是两支都打完了，
3: 哦，赞，挺好的
0: 挺好的。那第二题想要问就是，你们觉得在大学生之间性病这个话题算是容易聊的吗？或者就是你在同侪之间或是朋友之间聊性病会觉得哎、欸、行可聊还是偏尴尬？
1: 可是你的可聊标准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去谈你身体的症状，
0: 可聊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聊这件事情，或是可以分享比如说朋友或者是自己之类，
3: 你要
0: 知道、欸、
3: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现在这样都是可聊啊，
1: 对啊，可聊
0: 不知道啊，有些人就是像你们自己的交友、
3: 哦、私下，
0: 对对对，看你们私下的聊天的，你们觉得
2: 我自己是可聊，我有朋友都是很就是很开放、
0: open.
2: 对，很开放或就是很 open， 就是要聊什么话题都可以跟他们讲的那一种，
0: 就像你刚刚就是连他的私密处感染他都会跟你分享，
2: 对对对，
0: 也是蛮蛮 close 的耶、欸、
2: 对。
0: 那六六呢？
3: 我自己是我身边的朋友圈好像我自己很开放，所以我是觉得跟别人聊这些性啊或者是性病相关的内容我都 OK、嗯，可是有些人反倒是我们，就是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私底下，我有听说过有人私底下觉得不太礼貌。
0: 哦，
3: 对，觉得好像有点被冒犯，或者是
0: 有点太多了。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人，因为有些人是确实是可以跟我聊这些内容，然后或者是像我前一阵子去到，无论。可以讲全名吗？
0: 就是书店吗？
3: 无论叉叉书店，在淡水河畔的一间书店，就是我们上次留声机有邀请到店长来，对，那间书店他们的店员有我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有跟店员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之前也是患者
0: 哦，
3: 对，所以有跟他聊到他的这个人生历程的故事，
0: 是
3: 嗯。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开放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讨论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跟你讨论的那个人他的感受，
0: 适不适合？
3: 对对对对对。
0: Gana呢？
1: 我的话，我觉得我身边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有曾经得过性病的人在。然后如果要论可不可以去讲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跟我的朋友应该都会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普通的疾病来看待，就不是说哦，因为它跟性有关系就特别怎么样怎么样哦，你私生活是不是不检点。因为就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群朋友，我们都是可以理解说，就是性病就是不一定是会透过性传染，
3: 嗯，
1: 有可能是透过你可能像是刚才台台跟零六一都有讲到说，哎、欸，我们是出去，然后有可能会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碰到的东西，对，我们会感染病，所以我们都是就跟你会被别人传染感冒，你会被别人传染一些有点比较严重的病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把它当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重要而且严肃的事情，因为你就是生病了嘛。那如果你有需要去分享状态的话，我们都是觉得就是 OK 啊，就是你可以去讲你的状态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看是可以帮你寻求医疗协助，还是看你可以去什么你附近的诊所医院怎么解决这样。
0: 会蛮鼓励，
1: 就是我们都是蛮
0: 不要
1: 会被这
0: 个疾病，
1: 对，我们就是会想要去严肃的想说这件事情可以去怎么帮你解决这样。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假设好，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或者是像梅、欸、就是
3: 梅毒，
1: 就是比较难根治的这种病的患者的话，我每次就是会好好讨论，哎，你觉得怎么，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吃药之类，就是比较希望这个念头是希望朋友可以好好的啦，不是说他有得性病者怎么样，就是希望他可以尽早根治这些会让他困扰的疾病。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朋友有一天跟你说他突然感染性病，那我也想问两位，就是六六跟台台，那如果是你们自己身边有朋友遇到说，哎、欸，可能他感染性病或者是很严重的病的话，那你们会怎么回应？
3: 哇，好尖锐的问题啊。
1: 怎么了吗？
3: 我身边如果有朋友有性病的话，会怎么回应吗？
0: 或是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真的是跟你很好的朋友嘛？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你有些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被冒犯。那如果他今天都已经告诉你说，哎、我目前是有这种疾病，那应该是还蛮 close 的关系。
3: 其实我会反倒会先想要关心他的心理状态。
1: 哦，因为得这种病有可能也不是自愿的。
3: 对，而且他说不定是在很意外的状况下，然后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被感染
3: 打击。对，然后如果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件事情又他的接受度没有很高的话，就是我其实会蛮担心他的心理状况，
0: 先关心他的整个人的心情状况，
3: 先看一下他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说，哎、欸，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关心
0: 他？
3: 对对对。
0: 那太太呢？
2: 我之前就是只有就是，如果我朋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一样，也是跟六六一样，就是先关心他的心灵状况，然后就是再陪他去看
0: 医生。
2: 对。
0: 哦，都是蛮正面，就是因为我有些人可能会像六六前面有讲到，就是在你对这些疾病还不了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疏远这个朋友，会
3: 有点疙瘩。
0: 对，会有点疙瘩在。那你现在还会有疙瘩吗？还是你现在会少一点点？因为你现在对性病的资讯比较了解。
3: 对，会少一点点啊，
0: 就比较
1: 你会觉得就是正常的疾病这样。
3: 虽然说一开始听到可能会有点吓到。
0: 你会问他原因吗？还是你就 OK？
3: 我觉得他愿意讲就讲，但是没有愿意讲的，就是他可以分享的话，当然是我觉得，你让我知道越多的资讯，我当然可以让你有比较好的回馈，或者是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0: 一些陪伴，
3: 对，我也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陪伴，或者是比较避免可以碰触到你什么不想谈论的事情。
0: 就比较好抓他，跟他相处的拿捏那个部分。
3: 對啊對啊，
1: 我刚才那个六六台台还有我的分享，感觉像是那种 F 人跟 T 的那种方法。你们都是比较关心，你的
0: 先关心那个
1: 状态怎么样，你的心情还好吗？就是得这个病，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可怕？在然后我们来想想解决方法。
0: 我们现在看看有哪个诊所可以现在去，我们现在陪你去这样。
1: 对啊，
0: 我自己是 F 人，所以我也会先关心状态，但是我会更聊比较私密的部分，就像我刚刚有问六六，就是我会问他说，你是就是最近的伴侣出问题吗？还是你去的环境有问题？我会想要把这件事情的完整的事情都知道。
1: 确实这个也是会关心的。
0: 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在他心情 OK 的状态下，他想分享的状态下去跟我说。但因为我就是 我比较属于是那种，就是我知道一整件事情之后，我才可以好来帮你想办法的那种人。
1: 我是那种就觉得说啊，如果你现在觉得很难过的话，那我们早点解决这个疾病，你就早点离开这个阴霾，
0: 没有要管那个情绪的部分。
1: 当然有啊，我就说先安慰，然后我们再马上来想办法，早日帮你脱离、這個。
0: 反正你病好了，心情应该就会好了。对，也是有顾到情绪的部分啦。
3: 对，但也是我觉得也是要看熟识程度啦。
1: 对啊，嗯。
0: 好，那我们这边先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再继续跟六六还有太太继续聊性病。呵，别走开哟，
1: 别走开哟。
4: 啊，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那也叫你操！
5: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6: 一日五蔬果，
5: 三蔬菜二水果，
6: 解决便秘有效果。
5: 嗷嗷，对，湛江之声关心您啊！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点击。
1: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性俱乐部。现在收听的是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太太还有六六一起聊聊大家对性病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的下一题就是想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大家目前对于性病的知识是太多还是太少还是刚刚好，就是以现在目前你们所知的人群当中这个社会啦，你们觉得对于性病的了解程度？
2: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是，就是你刚才讲的东西好像大致上都知道，可是问题是很容易去取笑或者是污名化这些性病。
1: 哦，就
2: 像是菜花。
1: 哦，对，菜花真的是蛮容易被，
2: 就是那种国高中生最喜欢讲的那种作家、没有很好笑的玩笑。
1: 那两位呢？
3: 我觉得是资讯太多，反而就是会让很多年轻人，他们青少年很比较早就可以接触到这些知识，但他们在心智还没有很成熟的状态下，很容易把这些知识拿来开玩笑，就会导致刚刚小薇说的那个问题呀、
1: 啊。干嘛？
3: 就是哦，嘎伟，嘎拿说的那个问题。
2: 嘎伟，
1: 好顶。
3: 是谁？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会很多人开玩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资讯太多，太容易取得了，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
1: 有一些反效果。
3: 对，有一些反效果。
1: 那太太觉得呢？
4: 但我觉得是资讯太多，是就是在网络上，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去接触到这一些，会变得资讯会太少。
3: 对，
1: 哦，对对，
3: 除非你去主动去找他。
4: 对，
1: 就像是我主动去找疫苗，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 HPV 跟子宫颈癌是不一样的疫苗。
3: 对，哎，它其实好像是一样的。
1: 哦，好。
3: 对，刚刚只是好像有几价几价的差别，
1: 就是会比较不一样。
3: 对，

0: 讲说台哦，对，上上集讲风俗业的时候，也是有讲到，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性这件事情，就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是处于在性压抑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是我们社会整体风气就是还没有允许大家可以这么自由的去谈论这些事，所以就会变成说啊，你要讲跟性有关的东西，你就只能去找寻特定的人讲，而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侃侃而谈，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那更不用说心智不成熟的学生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我真的觉得要在义务教育之内就把这些事情传达出来是很重要哎，因为如果你没有在求学的阶段就知道这些事情，那你接下来你大学之后就成人了呢。
1: 对、啊，
0: 其实你就可以去
1: 就会面对
0: 到，就可以去发生性关系了。那如果你到那个时候真的遇到这些问题，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可以预防？你有没有可能知道现在跟你的这个性伴侣他有可能会有性病？
1: 对啊，
0: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很早开始就去跟大家说，哎、欸，就是性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你们可能未来都会有需要会到性行为，
1: 需要接触到这些资讯，
0: 你要去怎么挑选或者是筛选你的性伴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嗯，那下一个就想问大家说，那你们平常都是从哪边获得性健康的相关资讯？就是什么性相关的
0: 学校？我觉得我们高中教的还蛮好的。
1: 就学校吗？
2: 我们高中比较封闭一点，因为是私立的，所以其实比例真的也超少。
1: 真的哦，
2: 我会接触到这些内容，真的是一步一步自己从网络上的资讯开始看，或者是耳闻吧。然后
1: 是什么契机会让你想上网查？
2: 身边有人开始在讲一些很下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
0: 你说你有可能假设我
1: 开玩笑吗？
0: 我今天拿菜花开玩笑，然后你不知道菜花什么，你就去查的意思吗？
2: 有点类似
1: 哦。
2: 对，就是性，不管是性行为或者是性病之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慢慢就是我们可能会先了解性行为，因为这是最直接我们可能人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方式。
1: 是，
2: 然后。我了解了这个之后，就会慢慢去延伸，你会去慢慢了解到它其实背后有其他的隐患或什么的。
1: 嗯，
2: 对。
3: 那太太，
4: 我也是从朋友那边，然后就是知道这些资讯，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高中其实就只有教什么保险套要怎么戴啊，或者是什么，他不会就是跟你讲说、就是
0: 哦，不会进一步到疾病的部分。
4: 对 对, 對, 對，疾病就没有，
1: 他只会告诉你怎么戴。
4: 对，
1: 就这样。
2: 我记得，
0: 那我们好像高中的性教育真的还蛮好的。
1: 我们高中的性教育挺不错的。
2: 我记得我们国高中那个时候性教育好像就只是告诉你种类跟好像有药可以治这样，
1: 就是介绍而已。
2: 对对对，
1: 他不会告诉你
2: 很片面
0: 啊、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到，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不能假设你现在这批学生，我知道我们都是未成年，可是他们以后有可能会发生性行为啊。
1: 对啊。
0: 那我觉得你要有这些很基本的知识。我到现在都已经开始有点那个判断标准有点偏掉，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学校该教了，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1: 我觉得该是吧，该教哎、欸，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你们没有接收到这些教育，你们觉得该在那个时候让你们知道吗？
2: 我觉得该，可是应该是说我不确定教育者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哦，我有告诉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就好。
2: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有想要深入了解的话，你自己就会深入去了解。
1: 可是、
2: 因为教育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
1: 靠主动性、
2: 就是、提供你一个兴趣。像我们很多节目也都是啊，就是哦，我介绍一点东西，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就去深入了解，对吧？
1: 哦，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可是我觉得资料库的建立还是要再更完整一点。
2: 确实，
1: 因为像是你就是。六六刚刚分享就是还是很片面的资讯、
2: 嗯、
1: 导致你可能未来在听到别人的玩笑或者是真的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想预防的时候你的资讯是很不足的，
0: 或者是你的看法可能会不同，然后再比如不是有些性病可以根治有些不行吗、
2: 嗯、
0: 那我刚才其实是知道黑丁讲才知道有些可以根治有些不行，我一直以为性病都是
1: 不能根治的，
0: 大部分啦、啊、我以为大部分是可以根治的、
1: 哦、
0: 我现在知道除了艾滋之外还有其他不能根治的性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光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从你的身体彻底消失其实就蛮重要的、啊、
1: 对，
0: 因为这个疾病会有可能会影响你一生呢、欸。
1: 对啊，就是资料库的建立还是真的蛮重要的，真的是希望性教育可以好好的落实在校园里面。那下一个想要问，就是如果是你们自己发现自己身体有疑似的症状，你会自己先查网路，还是先观察，还是先去看医生，或是先问朋友？想问你们自己的解决方法会是怎么样？
4: 我自己之前遇到的就是。我的私密处是就是感染，就是一样是在性行为之后，然后就是会频尿，
1: 嗯，
4: 然后我就直接就是。

0: 对，网上查，然后查不到资讯，然后我就直接到大医院，然后就去查，就是为什么。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就是我朋友说什么，可以先去到就诊所啊，就不用浪费
1: 直接到大医院，
0: 对，不用到什么，不用浪费什么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什么。我想说，就是那是我发生的事情，又不是你发生的事情。然后没有，我就没有听他的，我就是直接到大医院去就是
2: 处理，
1: 也是很多医护人员说他们觉得都是都提供这个资源，那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啊，
3: 对啊，
1: 就跟我们办理信任广告一样，任何东西
3: 有需要的人，
1: 任何东西都是有需求的人去那个，所以我觉得有先去，不管是去哪里，我觉得有主动去根治这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好事啦，
3: 挺好的。那后续
0: 就是他只有跟我说你的私密处感染，然后要吃药，然后要塞剂，然后就这样，然后后面就
1: 有好吗？
0: 有好，
3: 幸好。
0: 对，
2: 女生真的好容易私密处感染，
1: 而且我觉得很多可能都是好的，不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男性如果他自己本身有带源的话，他有就会传染到女性身上，而且女性的私密处又是一个特别怎么讲，
2: 脆弱，
1: 对啊，特别脆弱的地方、
3: 啊、我们又不是外显的生殖器，我们是在身体里面、嗯、所以只要一感染，
1: 而且
3: 他
1: 还会、
3: 就是、
1: 对啊，就会进而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等等等等。
2: 其实不只是性行为啊，就是女生平常如果没有比较在保养或者是
3: 清洁，
2: 对对对，有一些小疏失的话就很容易会感染。
3: 那你自己呢？如果你自己遇到有相关的症状，您的处理方式？
2: 其实我觉得以上四点就是有没有个答案一，就是可以以上皆是，
3: 同时先查网路，再观察，再去看医生，然后顺便同时跟朋友说。
2: 对啊，就是应该是先稍微观察个一两天或一个礼拜。
3: 以上皆是。
2: 对 对, 對，一个礼拜之后，就是如果同时查资料，上网查资料，然后或者是跟家人讨论这样子。
3: 哦，先知道自己的状况、嗯、然后再对症下药。
2: 对啊对啊，
3: 就不因为可能有些人会很慌吧，慌到就是可能不敢跟家人或朋友说，但两位看起来都是还蛮 open 的人，挺好的。
2: 月经没有来的话比较慌吧。
3: 那个慌到不行吧。
2: 但
3: 好，你要说什么？
2: 没有，因为我想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内分泌失调状况，所以月经不来其实蛮正常的。
3: OK， 哦是这样子啊。
2: 对，
3: 那最后一个想要问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坦诚说哎、欸，我自己曾经有感染过性病，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另外一半哦，就是好，假设你们就是平常有性行为的习惯的另外一半，
1: 我会觉得他现在如果有治好就好啊，如果从来没有治好，也从来没有去寻求治疗，那真的是，那你真的是，嗯，这只能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做人很失败，
2: 做人很成功，
1: 对，
3: 特别
1: 成
3: 功，特别成
1: 功，
3: 特别成功。两位呢？
4: 我会觉得，那你干嘛接触我？你就是带着那一些病毒，然后还要再去伤害其他人，你这。下地狱？
1: 对，我们现在假设的情况不是说他，又不是说他一直有，他有可能是曾经得过，现在没有啊。
4: 曾经得过，现在没有，但我觉得还是有，他可能还是会有复发的那个情况。他、
2: 嗯、
4: 你可以提前跟我讲，然后
3: 你们可能一起去健康检查、
1: 哦。你不能接受不跟你讲的情况，
4: 对。
2: 可以，我也是跟他
1: 就一定要沟通，
2: 就是还是会有就是顾忌，对、嗯嗯。但是就是如果你有愿意处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一起陪你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你对我的基本尊重，你还是要有，
3: 必须要、嗯。
2: 我们可以谈感情，
1: 必须的。
2: 对，我们可以谈感情，但是、你对我基本尊重要有。嗯，
3: 我也觉得
1: 对你身体的界限、啊，
3: 我也觉得事前讲真的蛮重要的、欸，就是不会在乎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怎么样、
1: 啊，总不可能有人跟你那个完之后，然后跟你说，其实我有性病，
2: 我会扁
1: 他，我得过性病，你这样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啊？
3: 很可怕哎、欸，
2: 把他带去警察局吧，
1: 因为你现在完全会进入一个未知的情况，是说，那我有没有可能被他跟他接触之后我就得性病了？又或者是
3: 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得的是哪一种，
1: 對啊、
3: 又或者是说他告诉你说，其实是我皮肤传染就会得的话，哇哇。
1: 哇，那已经不是有没有那个的问题
2: 了。离开，
3: 我真的吓烂，真的吓死，这完全没办法接受。因为但是如果像是那种可以根治或是吃药可以控制的话，这种就是还是要先讲啊。
2: 嗯，
3: 而且就像是婚姻前面不是也要就是两方都要去健康检查嘛、
1: 因为性是一个最直接，不管你有得什么疾病，我觉得都是可以跟你的伴侣好好去讨论说怎么样。
2: 那你们
1: 包括性，
2: 那你们觉得有性的？交往关系前要去健康检查吗？
3: 要，
1: 要，
3: 我觉得要啦。
1: 要，
3: 太太
2: 觉得呢？
4: 啊，
2: 有性行为的男女关系之前要去健康检查吗？伴侣关系就没有，还没有要结婚。
0: 嗯，我觉得如果他有就是是健康的话，就是如果他是健康的话，应该就不用
3: 特别
0: 健康检查吧。
2: 哦，所以你会愿意相信他？
0: 对，
3: 我还是希望要有检查。
1: 好，我觉得这是个对双方彼此的尊重跟保障。
3: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也差不多到这边要进入尾声啦。今天我们从性病的历史一路聊到就是现在常见的感染传播方式，以及大家常常误解的一些观念。回头来看，性病不是一个遥远或是很少数人的问题，而是一直都存在也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那同时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性病不该被当成是一个标签，也不应该是变成伤害或是歧视别人的理由。面对健康问题，诚实负责任，及时就医，才是对自己跟其他人的负责的态度。那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一集啊，大家不只是知道一些疾病的名称，也是更愿意正视性健康这件事情，不避讳谈论，不害怕理解，或是不轻忽预防等等。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们就是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
1: 我是
3: 黑丁，
1: 我是嘎拿，
2: 我是六六，
0: 我是太太。
3: 那我们就下礼拜
1: 最后一集
3: 见啦，啵啵，
1: 拜
2: 拜
1: 拜。
2: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需要袋子吗？
7: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6: 那要免洗餐具吗？
7: 我自己有带。
6: 珍珠奶茶一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7: 我有，我有。
8: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7: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9: 啊，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7: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9: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6: 减速行动，
9: 保护地球，
6: 小改变，
9: 大影响，
3: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9:00，你知道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叫做什么吗？答案是肝胆香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喂，妈，找我什么事？
12: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11: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13: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5: 那
1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5: 那我也要一起去。
1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7: 不要模板。
1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6: 那你会怎么做？
1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8: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9: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借过嚟，借过嚟，借过
1: 嚟。嘿培，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2: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1: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2: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3: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一直为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走动吗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7: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6: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7: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6: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7: 我知道了，
3: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乌龟因为背着十字形的壳而变得很有名吗？因为它是实至名归。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哎。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6: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过几年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回来，每天都没什么事情做，唉，很无聊的，很想要再做红阿最爱吃的烤肉给他吃，我很想他呢。
9: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10: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11: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2: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十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知道哪一种蝙蝠不需要休息吗？答案是不休蝙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可乐真好喝！
2: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1: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2: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1: 哎，随便啦。
3: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4: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5: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Cookie 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0: 哎呦，夭壽哦，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7: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0: 阿姆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拢戆啊呢。
7: 没关系，我来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嬤，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0: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嬤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7: 好啊好啊，好，这次我回来过来给你教。
0: 哎呀，你真的很巧的呢，乖孙啊。
8: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带了蓝色的刀和枪就可以打胜仗吗？因为他刀枪不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他了。
2: 小姐，您的包裹。
1: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3: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走。
1: 不不不，听我的。
2: 相信长者的智慧，
1: 我的才是真理。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
0: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2: 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尘土飞气。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哦，面积有8个台湾这么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啊啦！
1: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一个想到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由你争。

0: 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唐老鸭，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弱化，还拿去卖钱。
2: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2: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1: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2: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1: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2: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1: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口有1,958,000人，为世界人口排名第12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哈哈，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2: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3: 老曾，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4: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even gotta know 我何时打量的就像我的打量的你我把自己锁在牢房痛苦建造的城墙在墙壁上我画的十字对应现实拉扯层面模糊不清该要怎么衡量我每天闲着抽烟睡觉手握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11: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12: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生态。
2: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每个孤单天亮，
13: 我都一个人唱。喜记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4: 出头天。
13: 我们是
14: 五月天。
1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但只有2000多个岛屿有人居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2: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1: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3: 喂，您好，
1: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3: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1: 什么？
4: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欸，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6: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0: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6: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7: 没那么严重啦。
0: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6: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0: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7: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8: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大约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 火山有21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七大路。
0: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2: 奶奶！
1: 哎呀，是小爱呀、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真的好喜欢大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8: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3: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如果唱国歌跑调的话，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以及高达2000美元的罚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印地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0: 怎么是塑胶样品？
1: 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闻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3: 哎，我回来了。
6: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3: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6: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3: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7: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헤어진 지 벌써 몇 년이 지났는지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你知道吗？菲佣大多都是大学学历，没有专业的知识学历是不准从事家政服务的。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出门喽！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书桌，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铅笔。
11: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策略团，我是 Skippy，
12: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0: 一起说，我会靠。

0: 脱，下雨不抽。哎呦，你有受伤吗？
1: 大头痛痛。
0: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1: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2: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那算了，先坐下好了。
1: 哎，
2: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3: 可以给孕妇。
4: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5: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你知道吗？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关系，在菲律宾如果要离婚，其实是违法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2: 啊，哦，对不起。
1: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2: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3: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4: 哈哈哈。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包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哎，干嘛打我？
5: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3: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5: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3: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5: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3: 哦，我懂了，
5: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3: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5: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6: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你知道吗？全球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是栖息在菲律宾中部的菲律宾眼镜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2: 啊！救命啊！
1: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2: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1: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